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到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2: 是是，
1: 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的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Jenny 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是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2: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2: 嗯，
1: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
2: 但
1: 一般

0: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可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
0: 是。
1: 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0: 没
1: 所
0: 错，
1: 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
0: 没
1: 才
0: 错，
1: 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0: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0: 没
1: 因
0: 错。
1: 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
0: 是的，
1: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0: 是信誉
1: 很
0: 吧？
1: 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0: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

0: 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子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 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对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0000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 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0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60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0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一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
1: 的。
0: 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
0: 但
1: 错。
0: 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对
1: 是，
0: 吧？
1: 错，是
0: 或者
1: 因为
0: 给
1: 每
0: 他
1: 天
0: 了
1: 很
0: 一个
1: 忙
0: 方
1: 的，
0: 向，
1: 没错，每天很忙，
0: 对，
1: 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要就是
0: 对，
1: 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
0: 没
1: 让我
0: 错，
1: 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
0: 对，
1: 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
1: 对
0: 时
1: 的，
0: 间，
1: 没有
0: 我
1: 那个，
0: 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对吧？啊，对，renew
1: 说
0: 我
1: 一
0: 们是
1: 下
0: 必
1: 这
0: 须要
1: 些，
0: 找，
1: 对对对，会
0: 对，
1: 跟你
0: 每
1: 讲
0: 一
1: 一下。
0: 年，
1: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啊，
1: 您
0: 不
1: 放
0: 会，
1: 心。
0: 没有这个时间。
1: 对，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
3: 柠
1: 见。
3: 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访乐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掌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签名
1: 附近的本田。 Hi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2: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4: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高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0 096002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Thank you.

Thank you.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想拥抱心想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真正属于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1: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2: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 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
3: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
4: 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 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十天，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账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你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7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8月初，这刚8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哈。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啊，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啊，
2: 车先停下来哈，这杆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边来哈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哈。
3: 对对。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 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 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呀、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方式方法哈，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或者不听话呀、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顶嘴呀，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啊，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个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呢，哎，我还那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金钱的这种压力呀、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3: 对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
2: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3: 是是。
2: 所以呢要经常的鼓励孩子，
3: 对对，
2: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引导孩子，对吧？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嗯，
3: 是， 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而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也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2: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3: 学习。
2: 对对对
3: 对,
2: 对啊，
3: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2: 是。
3: 那么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2: 对的对的。佟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3: 对，
2: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是最近确实是
3: 特别多，
2: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3: 对，
2: 还变化蛮大的。
3: 对，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2: 全是快递来了，
3: 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2: 所以佟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3: 对
2: 这些骗子，
3: 对对对，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2: 哎，这个方法好。
3: 哎，
2: 啊，你先听他说，
3: 哎，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啊。
2: 一听是感觉不对
3: 啊，你就挂
2: 了。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
3: 对对对对
2: 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2: 还有呢，现在目前的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3: 是是是，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啊。
2: 对，八月哈，还是冬天这个 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
3: 是。
2: 一般的到九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
3: 哈。对，每年都是六七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八月才冷，
2: 晚一点了啊。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
3: 对对，
2: 吃点，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
3: 嗯，
2: 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3: 对对对，是非常好。嗯
2: 嗯，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3: 好，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
3: 嗯嗯、
2: 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嗯、跟大家讲讲。
3: 这周还挺不错啊、
2: 嗯、
3: 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
2: 嗯、
3: 啊，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嗯，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我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啊，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它是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 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2: 可努力了，
3: 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我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free， still water 呢 不否认。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福瑞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14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啊？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ype， definite type。我要 type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ype， 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2: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啊。
3: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可高兴。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在大家在一起哈，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3: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2: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3: 是是。
2: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室啊。
3: 真的非常好。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 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ioneer 这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啊，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2: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3: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2: 是、
3: 啊、
2: 学校帮您呢
3: 帮您申请，对，
2: 学生津贴，
3: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2: 是轻松学习
3: 愉
2: 快
3: 生
2: 活，
3: 对、
2: 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3: 对对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我的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
2: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Target 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彤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送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最低打4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
5: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

0: 9265-1655。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3: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0: 新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go.
1: 由新西兰找助理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
2: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等候。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烦恼。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0: 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
1: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五章，鄱阳湖决死战一。7月21日，鄱阳湖战役正式开始。双方在湖上布阵。这时候朱元璋的士兵们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战船太小了，在陈友谅的巨舰面前一比呀，就像一个玩具。陈友谅的战船中最大的长15丈，宽2丈，高3丈，大家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这船到底有多大。船呢分3层，船面上居然有士兵能骑着马来回巡视，从船的前边看不到船尾，士兵们站在自己的战船上只能是仰视敌船，原文叫仰不能攻。再看朱元璋的战船，居然还是以至正20年龙湾之战中缴获陈友谅的船只为主力的，还有若干渔船在内。虽然朱元璋的士兵们早就听说陈友谅的战船厉害，但只有近距离的观察才发现这是多么可怕的舰队啊，这仗还怎么打呀？这一场景应该给朱元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之后明朝的船只制造啊，一直都是以巨舰为目标。后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最大的宝船居然有127米长，它似乎是在向70年前的陈友谅示威。但在这种情况下呢，退却也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打了。朱元璋在一片的哀叹声中说出了他破敌的方法。他认为敌人的船只虽然大，但机动性不好，利用自己船只的灵活性呢，是可以击退敌人的。原文叫不利进退可破也。话是这么说，可谁去打呢？这时候徐达站了出来，我做先锋。徐达可并不是匹夫之勇啊，他仔细分析过敌人船只的弱点，命令他的船只呢列为小队，带上火枪和箭弩，临敌的时候先发射火枪和箭弩，然后在靠近敌人船只之后攀上敌船，和敌人短兵相接。在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徐达和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给陈友谅沉重的一击。第二天，徐达率领他的舰队开始了突击，他身先士卒，带领前军前进，在靠近陈友谅军队之后呢，出其不意地带领着自己的部队向陈友谅的前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陈友谅军是大为惊慌，他万万没料到朱元璋的军队竟然会主动发起进攻，急忙派出舰队迎击。这时候徐达的舰队突然分成了11队，从不同的角度围攻巨舰，这有点像群狼战术。由于巨舰行动不便，顾此失彼，所以无法打退徐达的进攻。而徐达军呢，趁势攀上了其中一条巨舰，杀敌1000多人，并且俘获了这条舰。这样，陈友谅的前军被打败了。 陈友谅军发现了徐达攻击的特点，所以集中了几十艘的巨舰发动集群攻击。徐达呢，赶忙把舰队后撤，而陈友谅军顺势发动攻击。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陈友谅军尾随追击徐达。此时啊，风向忽然变了，转为了逆风。在中军舰队里等候多时的于通海立刻集中大量的火炮，向进入射程的陈友谅军猛烈轰击。陈友谅前锋舰队在这一轮轰击中几乎是全军覆没，20多条战船被焚毁。朱元璋军旗开得胜。但陈友谅毕竟是陈友谅，在初期的失败之后，他及时整顿了舰队，发挥自己巨舰的优势，利用船只上的火炮对徐达军发动猛攻。在这次攻击中啊，徐达的战舰被击中，他不得不放弃旗舰，转移到其他船只上，暂时失去了对舰队的指挥能力。而陈友谅军趁机发动反攻，连续击沉朱元璋军几十条的战船，朱元璋军损失惨重，溺水而亡的人是不计其数。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僵持状态。然而，朱元璋军的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陈友谅军即将发起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因为这次攻击是陈友谅也没有预料到的，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致命的。我们说元代啊，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在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一大批勇猛的将领，这其中呢又以朱元璋的将领为最强。这些人各有专长，比如徐达擅长谋略，李文忠擅长奔袭，常遇春擅长突击，冯胜擅长侧击，朱文正擅长防守。但是要说到勇猛，天下无出张定边之右。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定边。他是1318年生人，原籍湖北沔阳。他跟陈友谅一样，也是个打鱼的。这个人不但勇猛善战，而且知天文识地理，甚至还懂得算卦。他是陈友谅儿时的伙伴，也是他的死党。早年在湖北的时候，就和陈友谅、张必先结拜为兄弟，发誓生死与共。陈友谅这个人一生多疑啊，但是唯独对张定边是极为信任。在战局出现僵持状态之后呢，张定边决定实施他的行动。而这个行动事先并不为陈友谅所知，相信如果他知道的话，也绝对不会同意实施的。张定边率领他的旗舰和两艘副舰从陈友谅水军阵营中驶出。开始呢，陈友谅和朱元璋两边的军队都以为他是出来巡航的，所以都没在意。可谁知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定边率领他的三条舰船一刻不停，直接冲向朱元璋的旗舰。这是要在百万军中取元璋首级呀。张定边勇不可挡，以孤军冲进朱元璋水军前阵。这时候作战双方都被他给惊呆了。陈友谅军也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朱元璋军更是没有提防，前锋纷纷败退。张定边也不理睬他们，直奔朱元璋而去。当他的船一直冲到了中军，朱元璋水军这才反应过来，我去，他的目标是全军主帅朱元璋。被惊呆的将领们这才纷纷地缓过神来，立刻指挥自己的战舰前去阻挡。 张定边冲到中军的时候，已经被30多条战舰给围住了，这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在这些将领看来，张定边的表演已经可以结束了。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情还在后边。张定边简直堪称是一身是胆啊，身陷重围，孤军奋战，却是越战越勇，锐不可挡。他虽然孤军深入，实在是勇猛无比。为了鼓舞士气呢，他亲自拎着宝剑站在船头，表示是绝不后退。士兵被他的勇气所感染，无不尽力而战。舰船竟然从重围中给杀出来了。一路击败朱元璋的各路将领，先后斩杀大将韩城、陈兆先、宋贵等人，冲出了一条血路，把朱元璋的水军冲成了两半，一路直奔着朱元璋而来。这时候在后军的朱元璋眼见张定边的战船是一路冲了过来，他也慌了手脚，赶忙命令船只躲避。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转舵太急了，船只竟然搁浅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是束手无策，已经没有战船前来救他了，眼看就要当俘虏。在武侠小说里呢，大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美女受难，武林高手前来相救。事实告诉我们，在真实的历史中，危急时刻也会有武林高手出面的，这时候的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不能说是英雄救美，毕竟朱元璋那模样离美差得远了点，但是也很具有传奇色彩啊。这时候常遇春的战船就在离朱元璋不远的地方，在众人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呢，他手持一张弓，来到了瞭望军士的身边，沉稳地对他说，不要慌乱，告诉我哪个是张定边。军士用手一指前方战船上船首那个人，常遇春拉弓搭箭，军士的手啊还没放下，箭已经离了弦了，嗖的一箭正中张定边。瞧瞧人家射的还是移动靶。张定边被射中之后呢，无力指挥战斗，就此退出朱元璋水军，竟然是无人阻挡。张定边算是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赵子龙，可惜朱元璋不是曹操，没有规定不能放箭。第二天的战役就此结束。这实在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当天夜里，陈友谅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当天作战的经验。他认为要发挥自己战船的长处，就必须保证集群突击。而船只因为行进速度不一样，没有办法保证统一。于是呢，他自认为创造性的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船只用铁索给连起来。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啊？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据说陈友谅和施耐庵的关系很好，如此说来呢，他应该也认识罗贯中，那就实在不该犯这个错误啊。不知道为啥陈友谅竟然会采用当年曹操用过的婚

正连续派出三支舰队轮番进攻，都被打败了。而陈友谅敏锐地察觉到朱元璋的右翼很薄弱，于是指挥大军猛攻朱元璋军队的右翼。这招很厉害，朱元璋军队抵挡不住，眼见形势不妙，朱元璋亲自仗剑守在船前，下令以旗舰为底线，退后者亲手力斩。但他连杀了十余名后退的千户之后，仍然是阻挡不住败势的，眼看就要全军溃败了。谁知这个时候，他的军队里也出现了一个类似张定边的猛将。丁普郎是赵普胜的结拜兄弟，也是当年徐寿辉军中四大金刚之一。他投奔朱元璋的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所以他作战呢一向不积极。但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却让他露出了狂人本色。对他而言呢，什么都是其次，只有兄弟义气是最重要的。陈友谅这个卑鄙小人杀了赵普胜，今天一定要他偿命。据说呢，他在自个儿的船头上竖起了七尺白布，上边写了八个大字：旁人不问，唯诛九四。九四是谁啊？啊，陈友谅的小名叫陈九四。这意思就是说，老子只找陈友谅算账，无关人等都给我闪一边去。陈九四，朱重八，你从名字来看呢，还都是苦命人。在张定边上演好戏之后，丁普郎演了续集，他也率着自己的战舰冲向了敌阵。这时候正是朱元璋败退的时候，所以他的攻击带动了军队的士气，使得朱元璋能够撑到决战的时候。不过呢，他的冲锋方向并不理想，他跟张定边不一样，他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冲。勇是够勇了，但是没效果，他自己啊还吃了不少亏。这就是名将之勇与匹夫之勇的区别。下边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战争中这种奇特现象。啊，百万军中如何取上将首级啊？如果经过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个技术活。在日本的横版过关游戏，比如说《三国志》里边，你要是想打倒后边的大将夏侯惇、曹操这些人呐，你必须先干倒一大批小兵，比如什么赵雄啊、胖胖等等。我技术太菜了，每次见不到大将就已经死在无名之辈手中，那就挂了。实际战争也差不多，要想越过万军杀大将，谈何容易啊！我们以三国大将关羽为例，啊，他斩杀颜良的过程就很值得研究，啊，这可是历史史实。首先呢，颜良站在阵前，并不知道关羽要来杀他。其次，关羽依靠快速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大喝一声冲将下来。颜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没了脑袋。可见这种杀法有几个特征，用简单的言语表达一下，就是找个空子，趁你不备给你一刀，很有些捅黑刀的意思。综合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那是任重道远的。首先呢，要具备突然性，你不能跟对方军队喊话啊，哎，我要来杀你们上将了，准备好，这是不行的，就是要专打没准备的。其次呢，你得看得准，你不能往人堆里冲，要学习一下羽毛球选手专朝人缝里打，也就是打所谓的结合部。就比如今天的黄金周旅游点，你千万不能往人堆里冲锋啊，那样的话你不被打死也会被挤死。

0: 最后呢，你要速度够快，要有先进的交通工具，比如说有快马或者是快船。此外，还要使用一定的配音啊，比如大喝一声来迷惑对方，让对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再来一刀，哎，他的头就木有了。这才算大功告成。可以看出啊，这种军事行动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张定边就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他深知兵法，能掌握时间和机会，所以可以给朱元璋猛烈的打击。而丁普郎却只是义勇之夫。他左冲右杀，不但没办法接近陈友谅，自己还被团团围住，性命不保，但是也相当的悲壮。根据明史记载，他身受重伤，头都已经掉了，人还拿着兵器稳稳站立。陈友谅的士兵都以为是天神下凡。明史原文是这么说的：手托犹直立，持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但我看到的其他史料上记载呢，是说他在被包围之后不愿做俘虏自杀的。按说这自杀是不会如此生猛的啊，你还能连自个儿头都砍掉啊？嗨，说不明白就这么着吧。无论如何，丁普郎是个够义气的人，他没有和兄弟同死，却也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了。丁普郎的攻击给了朱元璋军队支持下去的勇气，让他们等到了下午那个决定胜负的时刻。在不断的败退中，朱元璋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就全军覆没了。此时呢，他的部将郭兴向他建议，现在敌情严重，并非士兵们不卖力，实在是没办法。敌人的船只太大了，我们无法打败他们，只能用火攻。朱元璋一听深以为然，他立即布置下去，命令七条船装载着火药，并把稻草人啊披上盔甲，摆出动作，组织敢死队操纵船只，并派人接应。一切一切都布置好了，但是无法实行。为啥呢？因为朱元璋遇到了和周瑜一样的问题，木有风。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长安以西，大唐边关。那一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惊盔木马，不敢过临洮。那不是诗，那是盛唐边关最硬的一把刀。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日、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之上，特别是在东北啊，整体的局势出现到了非常紧张的态势。而涉事的国家除了美国、中国之外，还会有跳脱的日本以及菲律宾。
1: 是。
0: 而且现在作死的节奏是非常明确，并且参与进来对于日本表达不满和震慑的两个国家，一个呢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我们先来把目光放到的是东北亚的方向。
1: 没错，
0: 在8月15号啊，日本终战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他是通过自己的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供奉了祭品与船费。就在就任首相之后，他是第一次选择在8月15号不去亲自参拜，但是呢，他是摇拜了靖国神社。
1: 没错，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出席啊，但是他还是进行了相关的仪式的。那高市首相呢，是在15号在这个千岛渊的战役者的墓院献花之后啊，于当天的上午11:09的时候乘坐了公务车抵达举行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的日本武道馆的停车场。那他呢，当时就在车内等候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是于11:18下车，并且面向约600米之外的这个靖国神社的方向呢，按照他们神道的仪式啊，二拜二拍手一拜的这种方式呢，进行了一个摇拜。那当时呢，之后呢，他又重新乘车，数分钟之后呢，再进入到了这个武道馆。那政府的相关人士就解释称啊，就说这是对于靖国神社进行的一个摇拜。那时任这个首相摇拜靖国神社呢，并公开进行披露啊，也是非常罕见的仪式。
0: 再怎么低调，其实也是难以掩饰心已经去到靖国神社的意味了。之前包括担任隔僚期间在内，高市早苗啊，几乎是每逢终战日以及靖国神社的春祭、秋祭举行大祭，都一定会参拜其中。之前咱们也一直盯着这一支啊，看高市早苗接下来动向到底如何。其实啊，一如现在对于中国的表述，嘴上装的是非常的弱势，行为看上去是相当的内敛，但是这心里面有一股火，并且运筹帷幄，似乎日本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在去年自民党的总裁选举的时候，当然呢，这个高市早苗很有可能是考虑到党内温和派的态度，对于就任首相之后是不是会参拜，一直都是在逃避这一个话题啊。记者一直问他，也就一直跑。但是在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曾经是明确表示的，当然是希望会有继续参拜的行为。
1: 没错，那首相身边当时也有人认为啊，说恐怕不会有人呢是连从远处摇拜的行为呢都会进行批评，这是日本方面自己一个说法。那同时呢，一名与这个首相保持距离的自民党的前阁僚则是表示呢，说中国恐怕会认为这种摇拜呢其实与自己亲身去参拜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是，那我们来看在野党方面也是接连提出了对此严厉的批评。共和党的干部总批评来表示，摇拜和参拜是具有共同的性质的。你再这么低调，看上去是夹起尾巴做人，但内心的那个魂是没有变化的。
1: 是，
0: 这也是为了向支持者的群体进行宣传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中道改革联盟的一名干事则直冲，这是一种面向支持者的表演性的行为，而中国当然不能姑息。来看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15号也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这个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了中国的批评。
1: 没错，那中方是这么表示的，中方说部分这种日本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啊参拜靖国神社，那日方的有关行径呢是严重挑战了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中方对此呢是表示强烈的愤慨，严厉的谴责，并且已经向日方啊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的。同时呢，其实我发现啊，在周末的时候日本方面非常的跳，除了这个高市早苗摇拜之外呢，包括这个在日本的这个食品，也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大汉奸，也是进行了这种参拜的活动。
0: 没错，
1: 的，
0: 是的啊，所以中国的批评也是第一时间不遗余力盯着的，就是你的这一个接下来的动作。
1: 是，
0: 但是这是一种在整个你对于整个当时的这个战争的反思的意味，以及这个咱们说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对吧？但是在整体军事的动向方面，其实才是更加令人担心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日本的外交布局啊，
1: 的确，
0: 在过去的10个月啊，我们看在高市就任的10个月之中，他一共去了11个国家。
1: 嗯，
0: 你如何批评他？你如何来评价他？是不是如高市怎么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一样？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每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
1: 有一种四处出击的感觉。
0: 是，那你看一下这11个国串起的日本在最近10个月的外交，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今天的布局哈。我们来看到高市上任的10个月之中，出国是有8次，一共是走访了11个国家，包括6个亚洲国家，还有大洋洲国家，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南非。小津进次郎很快还会去到澳洲，串起的是南北双贸，又让我们聚焦到了第一岛链之上啊。
1: 是。
0: 那我们看这次8次的出访行程之中，4次是和亚细安以及20国集团的峰会等国际会议有关。高市早苗在这些会议的前前后后访问了美国、越南、加拿大、这个澳大利亚、韩国、英国、意大利、印度7个国家。这次小泉进次郎会去到的2个点，一个是澳洲，一个是印度。一会儿我们有的聊，我们慢慢走哈。好，我们看这些国家都是日本的所谓的盟友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日本的媒体就分析，这些访问呢是希望巩固日本和这些11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是中间有一个核心，就是来应对中国对于日本日益激烈的批评，并且日本希望在国际之上为自己找到更多的声量场。
1: 没错，那从细节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今年5月份在访问越南期间啊，高市就公布了他们新版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愿景。那这一构想呢，也是由日本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呢是在10年前首次提出的。而为了应对中东方面的这个冲突的这种战事，那高市呢还推出了以东南亚为核心的亚洲能源的安全合作倡议。那日本呢也是计划为这项倡议啊要提供10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支持，重点是深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就是为了维护日本自身的能源安全。
0: 是，那我们来看报道指出，这一些合作的项目当然是着眼于中国，在中国在贸易、经济等等方面啊，国际之上影响力其实不断扩大之际，那日本也希望能够这个释放的信号是抗衡中国的外交攻势和中国影响力的一个发布了，
1: 没错，
0: 让日本也在国际舆论场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去年11月份的时候，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论啊，让中日两国的关系陷入到了我认为非常冰冻的时期。那即使如果台湾真正有事，可不可以构成日本上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存亡危机的一些事态，这个变成了中日之间的一个导火索。
1: 没错，
0: 中国则是指责高市早苗奉行新的军国主义，并且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于这一个立场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啊，在6月份的时候又访问蒙古，那同时也是发布了联合公报，谴责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复燃。
1: 没错，那就在王毅访问蒙古前几天的时候啊，这个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呢，也是刚刚在东京啊会见了蒙古的外长巴特策策格，那么商定了强化这个日本与蒙古两国之间的特别战略伙伴的关系。而就在今年5月份至6月份期间呢，中国也是分别在与巴基斯坦啊、缅甸还有孟加拉国等相关的联合声明之中，写明了反对任何复兴军国主义的企图。那有关的措辞呢，也是在瞄准了日本的。
0: 是，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外交的交涉之中，包括外交的走访之中，如果是有联合声明，你会发现聚焦的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这个是肯定的，中国红线的问题。
1: 是，
0: 第二个其实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复辟，这个自然就是在指对日本。第三个其实也就是反对霸权，反对在国际社会之中的域外的干涉，那自然是对于美国整体的一个阵营了。其实大部分的措辞就是这围绕这3点来开始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看在6月份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也是表示明确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当然 之后，你看日本也是又向巴基斯坦的大使来进行了沟通以及递话，强调说我不是哦，这是中国栽我的哦，日本只是坚持专守防卫的一些方针哦，作为和平国家，我们的发展路线是并没有改变的，这是日本方面的措辞。版主吃老虎，你是当其他的国家完全看不出未来的意图是着眼点在哪儿吗？
1: 没错，就从这两天的这个日本的这种跳脚对于这种二战历史的这种不正视就已经很明确了。
0: 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如果日本还在连带上一个菲律宾的话，菲律宾和日本在今年搞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菲日海域划界的问题，这也使得啊，在南海东海整体连成了片，包括台海的问题之上。那你看小马可是现在一边说着要跟中国提高投资，一方面话锋一转又说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和日本的海域划界的谈判。
1: 没错，
0: 而且小马可是逻辑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和日本进行划界的谈判啊，是不存在任何重大的障碍的，他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事情，说虽然没有严格的时间表，但是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完成这一项划界的工作。
1: 没错，那针对中国方面对于日非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批评呢，小马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当然会考虑任何其他国家提出的任何意见，但从本质上来讲呢，这是一项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双边的协议，把边界设在哪里呢，应该是由菲律宾和日本自己去决定的。那此前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也曾表示说，中国呢在台湾地区以东海域呢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日非呢现在是绕开中方啊，擅自去启动所谓的一个海域划界的一个谈判，是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也是严重侵害着中国方面的海洋权益，中国方面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0: 是啊，在这个敏感的区域之中，甚至咱们如果说有争议的区域之中，你有你的解读，我有我的坚持，对吧？好，那么你擅自的两个人分来分去，这是你的东西吗？啊，这是你的岛吗？这是你的礁吗？这是你的线吗？啊，小马可是在周五的时候还对于媒体这样表示说啊，菲律宾啊是无意成为本地区的交战国。你看，和大哥日本走的是一个路线，都叫做扮猪吃老虎，装无辜。哎呀，不是，对不对啊？我是一个弱者啊，我都是被人家被动欺负的，我做的这些事情就有什么错呢？
1: 假装自己不想这个被引火烧身，但实际上这个桌子底下这个动作非常的频繁。
0: 哎，但是我也认为啊，菲律宾心里面真的是不想去做这一个炮灰，他只是希望在这段混乱之中能够利用着中美之间大国的这个博弈，为自己获得更多的一些权益了。他同时也谈到了台湾问题，说小马可是说啊，不会在台湾遭到入侵的情况之下允许利用菲律宾的领土对于任何人发动攻击，当被允许是不是会允许美国从菲律宾的基地及领土来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是做出了上述的回应。他的概念就是，我是个弱者，我在整个南海之中我是被欺负的那一方，我们也不想成为在这个区域之中搞破坏的人，我们更不想成为那一个这个参与到的交战方，不想打仗，不想打仗。
1: 没错
0: 啊，那如果真的是台湾有事的话，我也不希望啊有任何的国家来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之上，在我们的军事基地之上能够作为这个跳板。真的如此吗？那你知道美国的回应又会是如何？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啊，小马可是还强调，允许从菲律宾境内针对任何一方发动攻击，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政策是相悖的。他指出，因此从菲律宾向任何人发起攻击都是违背原则，将会坚持原则，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世界之上，有时候都觉得这些领导人有点精分了啊！
1: 是，不得不说，真的挺会装的、啊
0: 那只能就是先把这话说。说着到时候走着看呗。
1: 没错，那同时啊，这个小马克思呢还继续要再装一波，他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记者啊，说尽管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呢是在这个南海呢存在的领土终端的，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是仍然希望重置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且还要加强经济的联系啊，有一种既要又要的感觉。那他还指出啊，说中菲之间呢开展联合油气的勘探呢是存在着确切的可能性的。
0: 没错，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 看到，既然说在东海、南海、台海一片都是有了进行的动作，最近如果您细心会发现军事训练或者军事任务层出不穷。那么近期的一支啊，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信息，江门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8月16号到17号每一天0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将会进行军事训练，将会禁止驶入。
1: 那航行警告呢，全文主要是在讲粤航警来自于这个573/26的这个南海的方向，那主要是在8月16号至17号呢，每天的这个0点至12点是在四点的这个连线海域内进行一个军事训练。那届时呢，在这个训练区呢是禁止任何船只驶入的。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菲律宾，菲律宾除了有小马可日之外，还有一个已经被制裁的相当头铁的防长啊。我们来看一下，防长最近和中国可是有着猛烈的一个过招啊。好，我们看中非近期围绕着移民执法行动产生的摩擦，又一次的推到了两国激烈的风口浪尖。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多罗就指说，中国是采取着叫做鱿鱼战术回避问题。中国驻菲使馆则是指责特多罗疯狂地进行各种反华的活动，还真是没错，制裁你啊！真实的目的就是要把中非的关系搞得更加混乱和破坏。
1: 那在今年5月中的时候啊，菲律宾的这个东米萨米斯省的一家钢铁厂内的69名中国工人啊，就被菲律宾方面的执法部门呢是查扣羁押了。那中国驻菲大使馆呢也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其中64人呢是在5月28号晚上获释的。那据菲律宾的通讯社在周日的时候报道啊，说特奥多罗呢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外交部啊就中国工人在菲被羁押一事呢是持续回避了两个核心的问题。他就指责说啊，一个呢是这些中国公民啊是否涉嫌从事违法的活动，那第二个呢则是中国使馆人员呢是否介入到了菲律宾方面的执法程序，并威胁啊要对菲律宾人员采取报复的行动。
0: 是，那我们来看特奥多罗又一次的回嘴说，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好，那我们看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8月15号的发布了发言人啊纪凌鹏对于特奥多罗声明的一个回应。那文章也是斥责特奥多罗的言论是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并且是逐条的以7条的反问来逐一进行到驳斥。我们来看一看，包括在7条反问之中啊，文章就指出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了3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那么第一个反问就是，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他的工作责任吗？
1: 没错，那文章还进一步质疑啊，说如果工厂违反了环保等法律的话，那为何你只抓中国的工人，并且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呢？那为何用军机将中国的工人呢又押到了马尼拉进行关押？那据中国工人反映啊，说平日上班呢是只穿着正常的劳动服装的，也从来没有穿过防护服，而就在突袭当天呢，执法人员却让3名的中国工人呢穿上防护服进行摆拍，事后呢又以此作为炒作的一个焦点。
0: 在羁押的条件方面，文章指出70名的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到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有办法睡。菲律宾没有按照双边协议之中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以及安排领事的探视。
1: 是，那文章还强调说中国使馆呢也是第一时间向菲律宾方面啊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的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相关的这些资料，但是菲律宾方面呢既没有任何的反馈，也不放人。那在32天之后，所有人才被释放。那菲律宾的司法部门呢在5月28号就已经明确去裁定了，说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并且应该予以释放。但是特奥多罗呢又继续在污蔑他们从事相关违法的活动。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判决，其实菲律宾方面是有说法的，和特奥多罗接下来的心境是完全不相符啊。你这大有一点假公济私的感觉，是不
1: 是？
0: 好，文章最后还批评特奥多罗最近疯狂的进行各种的反华活动，真实目的就是把中非的关系彻底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和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的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对比着小马可是，特奥多罗最近确实是调的厉害，小马可是还一口啊来个端水 对吧？一边说到台海的问题，还不允许任何的人从我们的基地、从我们的土地之上有任何的扰乱行为。
1: 嗯，
0: 一方面又在说到的是希望和中国能够哈这个合力的去发展
1: 经济，甚至可能够合力开发油田，
0: 开发更多的油田。一方面呢，又在表示说不愿意成为在整个南海之中的一些交战方。当然，随后这心里面真正窝着的也是要和日本把这些画的线啊，再一次的去航艇，算你俩航艇了，也是你俩之间的事情。说句最终的话，那在国际之上会有真正法理的一些依托嘛？而特奥多罗更是肆无忌惮了啊！在上述的风波之后啊，中国在8月10号不是宣布吗？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深化在华的三非，也就是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治理，100多名的菲律宾公民也是被依法处理的。
1: 没错，那特奥多罗呢，则是继续指责中国啊，是针对100多名在华的这个菲律宾人员采取的查处行动呢，则是勒索敲诈的行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是在14号的时候回应称啊，说中国的移民管理机构呢是依法履职的，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并且继续指出啊，特奥多罗就是在一贯的攻击抹黑中国。
0: 好，你会看到日非现在联动着走的是同样一条演艺道路，就是装弱者，但是内心有巨大的盘算，是吧？
1: 是
0: 啊，之前我们就分析过了，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比方特别是这种最前线的，谁都不想把谁都不想把对方当成傻子啊。就是这些，比方说菲律宾的心态，菲律宾心态就是希望啊，中美之间较量，对吧？我现在有用，我从美国这边能得到更多，我借着日本的这一支，我可以把所谓的中国不同意、不认可的在南海之中的争议，落在另一种的形式之上，为自己得到更多的国际背书，对吧？
1: 就是火中取栗嘛，
0: 火中取栗嘛，去希望在乱中能够求得对自己有利的一些方面嘛。美国方面也是说，你们前面有几个小鬼，你们就给我跳着唱着戏，让这一块场子不要冷下来。但爸爸，我忙完了中东这边的事情，我再回头来看你。
1: 对，
0: 而中东这件事情就忙不完了啊。
1: 是，
0: 大家现在都到了一个压赌对方的身上，所以现在是一个很焦灼的趋势。菲律宾也希望美国不要停，美国也希望菲律宾不要停，但是在内心之中，谁做好了真正的准备吗？并没有，可是在不断的进击表现之中擦枪走火，东北亚是非常的危机。
1: 是，
0: 美国这个时候却撤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条消息啊，美国撤走了在亚洲最后的一艘航母，为什么？因为必须是要放在伊朗的身上，或者是说西半球的观念，
1: 先要把中东冲突给解决好。
0: 西方的媒体破防了，说得你这不是给中国让了一局吗？美联社啊，在8月15号的消息之中显示，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正在离开太平洋，预计也会去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目前各种迹象都在表明，特朗普对于伊朗战争正在使美国的航母部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1: 没错，那就在上周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其实华盛顿号航母啊，它之所以要离开亚洲去中东接替现在的林肯号呢，也是因为林肯号的航母啊已经在中东部署太久了，那航母上呢也正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健康以及物资的供应的问题。那据悉呢，现在林肯号此前的部署时间呢已经相较它原本的计划被大幅的延长。
0: 我们之前就说了，连续200多天都是不能够靠岸的，
1: 是
0: 已经出来了250多天了。你想想这上面的人，这就是一个孤岛，相当于您就流放孤岛，在孤岛之上每天还得要去工作劳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后勤补给还跟不上，这就会使得你本身在这种繁重的工作下呢面临更大的一个压力。
0: 所以你看，超长的待机，机器可能不给你冒烟点火，但是人可能就开始给你作妖啊。
1: 没错，
0: 上面的精神压力大到有很多的海员说他们曾经是想要去跳海来轻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咱们来查证到底有多大的范围啊，真与假。但是在媒体的报道方向之中，美国航母的超长时间的部署确实是美国一个很棘手的现在的问题了。
1: 而且包括林肯号上面的一些舰员的家属都直接进行了投诉嘛。然后我后来也看到了相关新闻媒体释放出来的家属的这个餐食的一个照片，
0: 没错，
1: 两片玉米饼加一勺米饭，让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0: 不如监狱里面吃的好。
1: 的确，
0: 咱也不知道监狱里吃什么，但是据听说好像餐食标准还可以啊。
1: 是，不过 如果美国海军未来几个月呢再向这个太平洋去部署另外一艘航母的话呢，那么该地区呢就没有美国航母的局面呢可能就不会持续太久了。
0: 嗯，但是依旧美国还是左手倒右手嘛，你能用的就这么几张牌。那么超长的一些待遇它的状态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咱们说为什么员工得要去休假，定期的甚至公司还要逼着你去休假、嗯、人是需要充电的，一直都在轮就是轮轴转，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特别长久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一个变化依旧是在暴露一个问题，就是中东你不知道会拖住美国多久。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伊朗不可能完全的战胜美国，是吧、
1: 嗯、
0: 也许咱们这个保守了这想法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一开始的预判之中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实力非常悬殊的，
1: 没错。
0: 但是只要伊朗拖住了美国，那我认为美国就算输了，伊朗赢不赢不知道、
1: 嗯、
0: 但是美国被拖住了就完蛋了啊。
1: 是，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这一场战事，这也让部分的美国的官兵是特别是海军的官兵疲于奔命。与此同时，这也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于进一步减少亚太地区投入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西半球，所以美国的受益就更会让这些排头的小鬼继续的上蹿下跳，希望能够让你说美国颜色的投射的这些影响力在整个中国的周边不要灭下这团火了。
1: 所以可以想象到接下来这个亚太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这些小国更加跳脱的情况。
0: 没错，
1: 是。那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主任呢也是表示说、啊、说美国政府呢一直在说除了西半球之外呢太平洋应该是最重要的地区，但实际上啊美国现在正在做与此前宣布的目标完全相反的事情。那相关的这个主任就指出啊说美国呢在亚太盟友眼中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而中国方面呢则是非常乐于看到美国的分心或者美国的这个盟友和伙伴感到沮丧的。不过呢这个美国呢是一直强调从经济角度而言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呢也是不容丧失的。
0: 我真的把它带射到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说国际之上你把每一个国家看成一个人啊，这个原来的这个称王称霸者现在真的是有一种这不就是力不从心的感觉吗？我就两双手就十个手指，你让我要怎么样来部署啊、
1: 嗯、
0: 那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强调从经济的角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是不容缺失的。到现在为止啊，有没有人会因为一艘美国航母离开该地区就会认为中国将会推进两岸统一的实施？但是他认为航母确实是给了中国一个更好的机会吧啊，包括现在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其他更多的国家来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也希望这些国家最终能够认为中国是最强大的区域大国，而美国已经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你自己看啊，好的坏的说自己的啊，贬低对方的，把对方的威胁放到最大的、
1: 嗯、
0: 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和美国的官方分析啊。
1: 没错，那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呢也是举行了海上的一个军事演习。那本月呢中国也在南海的黄岩岛附近啊举行了军事演习。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有一艘中国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还在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啊进行了实弹演习。那么对此啊，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呢这个布拉德利上将呢是一直试图向他的亚太盟友去保证啊，说美国是不会放弃对于该地区的任何承诺的。那周四的时候呢他也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与菲律宾的官员会面，并且表示啊，美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呢已经准备加强了联合军事的演习，要进一步巩固两国的同盟的一个关系。同时呢预计啊他还继续会访问日本。
0: 嗯，而另外的一个角度你自己看，首先这个你看外访串起来了对吧、
1: 嗯、
0: 美国现在就是不断的推动着这些域内的小鬼加把劲儿啊，但域内小鬼现在就更来劲儿了，我更不愿意做炮灰了。你看菲律宾的想法串起来美国一系列的动向，你会看得非常的明确，菲律宾是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者美国遥不可及之时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微型险境之中的。他知道日本真的能够保他安全吗？他到最后判的还是美国的一些动向、
1: 嗯、
0: 啊。美国撤得越远，但是美国就会把话或者是说把这种鼓励带得越猛，菲律宾停又停不了，但是又不想过于激进让自己成为炮灰，美国这边也难受对不对、
1: 嗯、
0: 你又一方面得要套住他鼓励他激励他，一方面他展示出来对你的战略重要性就更加的重要。
1: 没错，
0: 这是盟友之间就非常纠葛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说到底全都是希望牺牲 别人，让自己获得更好的一些利益嘛。
1: 是的。
0: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媒体的叙事正在改变。这不是这个从这个美国的几艘航母都在频繁的爆出各种问题嘛？你别看什么马桶堵了、超长待机了、工作不休了，
1: 还有什么着火了，
0: 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不是只有撞个大窟窿和沉没了才是最终极的故事叙事啊。但现在美国的媒体就开始问了，说哎。那好，那现在航母真的是在未来的现代化的战事之中很重要的一支吗？
1: 嗯，
0: 怎么着，原来自己造起来的明星现在因为他这个身体力乏，你就觉得要改变叙事的方式，那就拼什么，拼无人机时代也可以啊。
1: 嗯，
0: 那无人机时代美国现在也真的占优势吗？
1: 没错，所以其实大家就会引发了一个讨论，就是说现在这个战争的模式是否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技术上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呢，他就认为啊，说哎，那对于未来是否仍然有必要去高度依赖航空母舰呢，他就提出了质疑。那随着战争方式迅速发生变化，这位主任就认为啊，说航空母舰呢可能未来啊越来越容易成为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目标，尤其是在面对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的时候。
0: 行吧，我们来看小型的军舰潜艇在打击目标方面可能同样能够发挥作用。所以美国现在不是也在潜艇的方面继续的失利吗？
1: 嗯，
0: 而中国释放的同样也是和这个俄罗斯方面罕见的核潜艇，
1: 两艘的潜艇同框
0: 合影了。所以你看方向，你就咱就像下棋是一样的，对吧？啊，你说我这航母不行了，我说啊，小航母也不重要，以后潜舰重要。中国这边把潜舰涂一百，美国说我就加紧的去发展潜舰。你说无人机的话，在国际上我们就不用了，让乌克兰出来说两句就行。
1: 嗯，
0: 美国的无人机，中国的无人机，你来做一做售后点评啊，来一个卖家买家秀，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越是这样子，其实掌握节奏的和发展方向，其实越来越多的牌可能是放在中国的手中的。
1: 嗯，
0: 当然美国不容小觑啊，美国现在也是运筹帷幄，就是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么多的银子，有这么多的精力让自己维持这一个霸权给对方的释放。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于美国来说现真身的可能就会越多啊。
1: 确实。
0: 好，那现在嘛，美国的海军高层已经表现出减少对航空母舰过度依赖的一些意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作战部啊，也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说服军方指挥官更多的使用体型较小新型的军舰和其他的军事资产，而不是每一次都要依赖这些庞大的航空母舰。
1: 嗯，
0: 话说回来，依赖航空母舰你现在指不上，你说我们就依赖其他的，咱们顺势的往下推嘛。
1: 啊，
0: 美国以前是海上霸权，对吧？
1: 嗯，
0: 海权之中的大霸王。
1: 是，
0: 那你到现在呢，航母不行，你造船能力整体都不行。
1: 嗯，
0: 你还要依赖着日韩印度帮你来修，帮你来升级，帮你来补。你说那我好，不比海上的，我比空中，空中的话现在又如何？
1: 嗯，
0: 啊，包括未来的我们说比宇宙什么星球计划等等，你一层一层，现在之前吹的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帽子，可是越来越接近的是必须要去兑现之时了。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啊。
1: 嗯，
0: 来看到的是习近平不是九月份的时候要回访美吗？
1: 嗯，
0: 但是现在啊，据说特朗普的政府准备的是一团乱麻。
1: 没错。那据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啊，说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中的华盛顿之行啊，这也将是他自2015年以来首次以国事访问的规格呢访美呢是已经不足六周了。那这个消息人士就告诉相关的这个媒体啊，说中方官员呢再次面对着一个缺乏规划与协调、形势杂乱无章的特朗普政府。那双方呢现在在敲定领导人峰会可交付成果方面啊，进展非常的少。那一位知情人士就称啊，说迄今为止呢尚且没有美国官员或者是机构出面牵头组织此次的访问，导致啊双方官员呢主要是在缺乏明确领导的情况之下呢进行常规的筹备工作。那正如特朗普五月访华时候的一个情况啊，当时呢由于美国的财政部和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是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的。那现在呢美国国务院呢是迄今也基本没有参与到其中的。
0: 哎，但是呢现在你看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之前不是有访美吗？
1: 嗯，
0: 那情况呢是有暂时的缓和，大家也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到底是有没有有序的在铺就啊。
1: 嗯，
0: 但是好像似乎并没有能够持续，包括有消息人士指出说马昭旭啊在见到美国官员，对于落实中美两国重要的共识，推动构建 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入了深入的互换的一些这个意见。
1: 嗯，
0: 但是呢，在九月份的时候，说实话啊，两国元首见面之前是有很多的铺垫、定调，甚至有很多的默契是提前写好的。干嘛指着这俩老头站在一块儿，然后相互撕扯、拍桌子瞪眼？不太可能。当然，也要在重大的外交的场合之中，避免着突发情况的发生。
1: 是，
0: 所以前期的沟通就很重要啊。但是现在美国不知道是不是忙不过来，还是怎样？反正中国越想要尽早，咱把这些事情细节都落实，但是就落实不了。这是消息人士方面的透露。
1: 没错。
0: 那么同时有两名熟悉中国想法的人士是对于媒体爆料说，这些问题啊，似乎是和操作、后勤、形象都会有关。双方其实都对于九月份取得任何实质的成果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起码要是一场体面的见面嘛。
1: 至少这个形式上得要有。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尽管呢，我们之前刚才有说到，就是说现在官员的对接，包括介绍行政的相关的层级呢，非常的混乱。但是呢，我们又看到特朗普呢，似乎又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他还强调要去修什么白宫的旁边的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什么之类的。对，
0: 是啊，不知道美国现在是两个可能了。第一种就是操作就是比较乱，大家都吃不准特朗普的想法。特朗普呢，就是每一天都会有自己想法的出现的变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定调。还有第二种就是现在就是有意的想要制造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在见面之前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铺就，不想把很多的话说得很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次的习特会里边的变数将会是非常大的，甚至中间都有可能会终止或者不去铺就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肯定不打不准备之仗嘛。
1: 没错，
0: 你之前的这个外交习惯来说，如果没有做好基本的99%的一个铺垫，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访美的形成的路线的，就犯不着嘛。但是特朗普现在又是非常不确定的情况，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刚说的这两种，您会认为是哪一种可能性更高啊？
1: 毕竟从国际外交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国家元首之间见面是不能太草率的。
0: 当然一定是要有前期很默契的或者是定调的一个沟通的。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令人琢磨不透。今天我们一开场说的是日本，说的是菲律宾，对吧？这个美国大有受益，在前面进阶，在整个东北亚不要消失你们的声音。但是一转头啊，特朗普啪又拍出了一个，上传了一个和金正恩当年的合照。你要知道，特朗普可是不止一次的提到他想要见金正恩哦。
1: 没错。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啊发布了2019年他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啊拍摄的合影，并且称啊他与金正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符合特朗普自身的一个叙事，就是我与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呢都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然后我的朋友很多。
0: 他的概念就是喜欢啃硬骨头，之前咱们评价过，对吧？你说那些这个跟在屁股后面的小弟，其实哪都不费吹灰之力，你就理所应当就是臣服在我的大裤衩底下的，对吧？但是这世界上越难搞的关系，越是看上去有些危机四伏的相处，那特朗普我跟你说能屈能伸，是吧？
1: 是，
0: 包括在半岛的问题之上。
1: 那韩联社就报道啊，说特朗普呢是在8月15号在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上上传的两个人的合影，并且发文说只看这张照片的话呢，看似我与金正恩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也有不少面带笑容的照片，那我与金正恩的相处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那特朗普和金正恩呢是曾经在2019年的6月30号啊在板门店会晤，那这也是他们继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包括2019年2月27号至28号在越南的河内举行会谈之后啊第三次的会晤。那当时呢，特朗普呢在与这个金正恩在军事分界线握手之后啊，也是随着金正恩呢短暂跨过分界线啊，踏上了朝鲜的土地，成为了首位啊在任期间呢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总统。
0: 我告诉你，特朗普当时的心态一定爽爆了，就喜欢这种史无前例、历史第一人、永垂不朽的事情啊。好，特朗普也在今年6月13号上传了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时候的合照。根据分析啊，特朗普近期接连上传或者释放着和金正恩之间的合影，当然也是强调 到自己能够是世界之上唯一一个和金正恩建立好良好关系的，请注意你说还是西方的领导人啊。此举呢也在释放着可能有意再次推进着朝美元首的信号。那关于特朗普发布照片这一件事情，朝鲜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的寡淡啊，到目前为止都是静悄悄。
1: 朝鲜说你别挨着我
0: 别来靠近，别来靠近啊。那我们回来之后就要来说一说的是金正恩的心目之中那第一人必须是普京莫属。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朝鲜包括俄罗斯其实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慑信号，就是去冲着日本而来的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呢，我们说到特朗普又一次晒出了和金正恩之间的合照，说：“哎呀，我真的是看看那青春的照片。”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张照片好了啊。你来看啊，这个照片之中，这特朗普怪不得说，看上去我们俩好像不太和谐。一个人是一脸的怒直，一个人是正义凛然。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有点像是那种攥着拳头，然后呢也不把手贴着裤子的那种感觉，
4: 都有一点革命先烈的感觉，是不是？都是腰杆子笔直。啊，我就要向前一步。但是在金正恩的心目之中，这特朗普你想不想见我，我不重要，但是呢想要见普京的心思，想要热烈拥抱的心思已经是溢出了屏幕了。
5: 是，
4: 来看到的是朝中社在16号的最新报道，朝鲜的金正恩啊，对于祖国解放日向普京复电，回应普京之前发来的节日贺电。8月15号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在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那今年呢也是第81周年。那我们来看到普京在贺电之中表示，朝俄关系源自于在共同反对日本的斗争之中结下的情谊啊，双方的合作今后将继续推动向所有领域的扩大。金正恩则表示，希望继续延续两国共同斗争的历史和友谊传统，推动朝俄关系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日本看上去心里不成滋味，把以前你们俩合伙打我的时候拿出来说了，还未来以后要对我继续的挥起拳头了啊。
5: 那朝中社还同时报道说，俄罗斯的训练帆船它叫帕拉达号，是在8月15号啊也抵达了朝鲜东部的元山港，开始与解放纪念日相关的一个友好的访问。那朝鲜的地方官员以及俄罗斯的驻朝鲜使馆的人员呢，也在港口去迎接了该船。那这个帕拉达号此次访问呢，并非一个军事上的部署，但是呢在俄罗斯与朝鲜之间安全合作持续深化的一个背景之下，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外交的象征意义。而这两件事发生之际啊，恰逢现在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呢正在因为这个领土的争议啊再度紧张。8月13号的时候，普京呢也是再次登上了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那日本呢也是称其为泽桌岛，那并且将其列入了北方四岛。那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随后就向俄方啊直接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也称普京的登岛呢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是我们就上周有跟大家说到过，普京呢老神在在，还参观了这个岛上的水产养殖场，然后甚至有看到那个感觉比一个人还大的这种大型的鱼。
4: 是啊，深海的这个巨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普京是老神在在，日本那边可就是跳脚的气急败坏了。
5: 是，
4: 短短几天之内，俄罗斯一边以总统到访强化对于争议岛屿实际的控制，一边是和朝鲜共同强调对日本作战的历史的纽带。其实客观上来讲，对于日本现在来自于朝俄的压力是非常直线上升的。第一个就是俄罗斯准备啊，会把这个所谓的争议的岛屿进一步的去把它现实化。过去呢，俄罗斯虽然是控制着南千岛的群岛，但是依旧还是保留着和日本之间谈判的一个空间。但是亲自的登岛之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潜台词就是，日本对于加入俄罗斯的制裁，强化日美军事合作之后，俄罗斯已经是没有必要去顾及你日本任何的想法。没什么可谈的空间，
5: 就不会再给你留足够多的情面了。
4: 是。
5: 那第二呢，现在啊，俄朝之间呢也正在争夺啊东北亚之间的这种叫做二战。

0: 西方的叙事里边一定会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中俄之间合作无上限，包括俄朝之间的关系，包括现在朝鲜兵已经出现在了俄罗斯战场之上，它一定会把它连成串的。那日本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走，咱不求这个什么口舌之快。以前我是觉得嘴巴上，包括在很多的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之上，咱们必须把话说得透，咱们真的就用小人思维，现在在国际之上说是这样又如何，就抱着团了，就对着你日本了怎么样吧，对不对？那日本就会变得更激进，你是不是现在自己有了更激进的一些动作，周围的国家对你怒目圆睁或者紧逼盯人，你觉得还委屈上了吗？那包括日本现在面对的将不会是来自于单独个体的压力，而越来越多的是凝结成团。我用一个西方思维的典型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正义使然让更多的国家站在一起，比方说那41个国家一起谴责中国，你觉得这正义使然，我是域外的国家，我可以站在这里指手画脚的话，那为什么日本在整体军国主义复辟的道路之上有更多的强大的国家站在一起，手上握着核武的国家站在一起，对你略微的施压和清点，你就如此的尿了裤子呢？对不对？那敌可亡我亦可亡，以牙还牙，同样的形式的手段，你喜欢抱团，这边还没抱团，还没有联合给你生命施压呢，是不是？
1: 对
0: 啊，只是说现在似乎对于你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这个血海深仇，把它单独拿出来，你发现啊，这几个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好，你就吓得已经都不行了。
1: 而且他也逐渐意识到这种历史叙事对自身的这种他就是说这种有点害怕的一个状态。
0: 哎，当然了，是不是啊？那现在还没集结呢，还没走到你西方用的那几套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呢，对不对啊？你说现在只是单独的给人家给你摆摆历史，人家见了面了你就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担心了。那如果要是一起发联合声明呢，如果一起大型的军演就逼到你的家门口呢，这不是你西方常用的一些角度吗？那如果是这样，你是不是代表着在亚洲区域之中，咱们把俄罗斯把中国把朝鲜咱们就这么放出来的话，他们的凝结的震慑力带给你的比西方这么多年的一些冲击要更加的猛烈，那是不是他们的底盘更硬呢？
1: 是
0: 啊，是，咱们就是要这样讲，还没用你们的套路，还没用到十分之一呢，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刚刚伸展运动，对不对、啊、
1: 就是类似于大家刚刚还没有开始去这个做广播体操，但是呢只是刚刚开始准备集结，
0: 原地踏步走 啊你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对不对哈、啊？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说一句，朝鲜和俄罗斯有没有对于日本针对的公开的联合的一些军事部署呢？没有，反而是你日本派了一支队，现在也要进入到俄乌的战场之上，这是一些事实。至于朝鲜进入到了俄乌战场，乃是乌克兰跳脚的事儿。乌克兰找你日本，你日本就要替他出头，对不对啊？你自己求锤得锤嘛。
1: 没错。
0: 现在的帕拉达号也只是训练帆船，那你不能够把它完全解读为就叫做军事的威慑。可是，在心虚的人心中就不一样了。外交的信号往往不需要军舰的开火啊。普京以登岛宣誓。是实控，包括朝俄以共同抗日强化结盟，这些信号都在表示着日本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向美国安全体系进一步的一个靠拢，只会换来俄朝进一步的紧密联手。中间我们还没有讨论到中国的存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呢？
1: 而且日本呢，当时原本是希望呢，能够依靠日美之间的同盟，同时去遏制俄罗斯和朝鲜的。现在却可能会看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也就是压力并没有迫使俄罗斯和朝鲜两国退让，反而会让两个原本就各自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一个邻国呢，越来越有理由啊，站到同一边。
0: 没错啊，那我们看到在两国的元首相互的这个回信之中，包括朝鲜方面啊。金正恩也是感谢普京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的贺电，并且展望朝俄美好的未来，说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并且回电表示坚信俄罗斯的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且是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的成就了。
1: 没错，再跟大家强调一下，8月15号呢也是朝鲜的祖国的解放日，纪念着这个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呢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获得了解放。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刚刚的这一张照片哈。近日呢，由乌克兰的媒体报道，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是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之内成立，并且是参与了和俄罗斯的冲突。这些日本成员之中，有一些人每一个月可以收入达到10,000美金。
1: 没错，那五月份的时候啊，日本防卫省呢也是首次向北约啊支持组织派遣了4名的自卫官。那该组织呢是负责统筹 协调的工作，包括组织军事训练和提供装备等事务。但是呢，派遣。

0: 的这个自卫官呢是不会参与到实际作战的。日本防相的小泉进次郎就表示说，通过学习俄乌冲突前线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教训的话呢，有助于强化日本自身的防卫体制。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还是跟日这个就是说日本和俄罗斯有关啊。那么在这个媒体的共同社采在日本的媒体啊共同社采访了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啊，的这个泽卓岛的这个岛民的时候，获得了解，说普京啊13号先是乘坐着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旗舰的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抵达了岛屿附近，然后是换成了海岸巡逻艇进入到了该岛的水域之中。
0: 是，那报道也称啊，说俄罗斯领导人呢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北方四岛的情况呢是很罕见的，或许呢可能是第一次。那据介绍啊，每年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北方四岛周边呢也会常因浓雾导致这个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也是为了确保成型呢而选择了海路的方式。那普京也是在12号啊，在这个萨哈林州的首府呢登上的瓦良格号，并且呢观摩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同时呢与这个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啊举行了会议，而这呢也是普京首次去登上的南千岛群岛。此前呢俄罗斯领导人呢曾经多次登岛，包括呢这个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呢也是曾4次登岛，一次是以总统身份，3次呢是以总理的身份。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乌的战场之上啊，在乌克兰使用火烈鸟啊来跨900公里出击，俄罗斯版的星链火箭中心现在确实是被炮轰了。在8月15号的报道，乌克兰的军方声称袭击了位于俄罗斯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的软件之上宣布，使用的是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这一目标。泽连斯基说，这样的举动是希望进一步的对俄罗斯施压，逼迫停战。在社交平台 X 表示，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至关重要，和平也是很重要的。这世界的趋势现在越来越有意思，我打你一巴掌说的是我都是为你好啊。
0: 是，那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称啊，说位于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这个进步的火箭航天中心呢是被击中并且起火，那有关损失的更多细节呢是还没有公布的，但是呢其首府萨马拉市呢也是俄罗斯航空航天业啊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而这座城市呢也是在苏联时期啊发展成为了生产运载火箭和卫星的航天技术基地。
1: 过去的几个月乌克兰也是加强了对于俄罗斯伏敌重大目标的攻击，大多使用的是无人机，但是目前也是多次使用自主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就是这一次打中火箭中心的一支啊。那么这一种是在去年投产的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可以达到3000公里的样子。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这是首艘中国的集装箱船啊启程经过北极驶往到了欧洲，它整个的航程时间比原来其实是可以缩短一半的。
0: 没错，那这艘中国的集装箱船呢是在8月16号晚间启程的，经由北极航线啊前往欧洲，而这也是这家亚洲航运巨头首次去走这条航线，使其得以绕过目前的中东地区。而港口运营商提供给法新社的图片就显示啊，这艘名为迪拜塔号的货轮呢是在周6晚间离开中国东部的宁波港，也是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核心承载的通道之一啊，中欧北极快航所经的这个欧与连接东亚与欧洲的新兴的国际航运线路，有助于去提升航运的效率，可以促进沿线的经贸合作。而此次首航计划呢每周进行一次，也是中国冰上丝绸之路项目的重要一部分。
1: 是，那么从2月底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处于在这个焦灼之中啊，到目前为止霍尔木兹海峡是开了关关了开的。但由于北极的冰层季节性的融化，无需破冰船即可通行，因此呢船东的公司将会运营这一条航线，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份。迪巴塔号从东北方向穿过白令海峡，然后向西沿着俄罗斯北部的海岸航行。根据啊海捷公司所公布的航行安排，这一艘船将会在9月7号抵达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随后将会停靠到德国的汉堡，并且在同一晚的晚些时间啊抵达到波兰的格丁尼亚。其他的航运公司之前呢是尝试过北极的航线的，那其中丹麦的马士基公司在2018年率先完成，包括在2025年又创纪录的23艘集装箱船途经着北方海路，而2024年这一个船这个数字只有15艘。
0: 是，那这条北方海路的长 长度呢是约为埃及苏伊士运河航线的一半啊。那对此呢，中国官媒也是报道称，说2018年发布的这个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上就是讲啊，说中国呢是希望去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去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
1: 没错。那另外的信息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是中东有关，有3名伊朗的飞行员被活捉了啊。在伊朗方面15号表示，3名战机飞行员在3月份对于卡塔尔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之中被俘，伊朗也是要求卡塔尔政府释放这3名人士。
0: 没错。那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一名伊朗的军事官员是在16号表示，卡塔尔呢应该允许一支伊朗的调查小组啊进入到卡塔尔，以调查这个德黑兰方面啊宣称遭到卡塔尔部队俘虏的伊朗飞行员的下落。那卡塔尔呢稍早也是否认呢自己扣了人，并且称伊朗的飞行员呢其实早就已经死亡了。
1: 是。那我们来看双方争执的节点，就是今年3月份驾机驶入卡塔尔领空试图与之联系也被火响应的伊朗的飞行员，现在生死真的是并不确定的情况。
0: 是。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转向到的是科技方面，来看到的是英伟达啊和这个 SpaceX 的一个合作。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再来多说一句中东的这个旧闻吧。
0: 是。
1: 这个新闻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说过一句，但是现在有了一些更多的消息
0: 啊。
1: 因为有消息，有伊朗的消息人士指出，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会出席9月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的峰会。
0: 没错。
1: 现在呢这个上周是一个传闻，现在的话应该是进一步确认的信息了。
0: 没错。那伊朗官方呢没有做出更多的一些回应，不过此次峰会呢也是由印度啊去担任轮值主席国，预计啊峰会将会聚焦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挑战上，以及扩大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问题。
1: 没错。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英伟达啊。英伟达现在呢是这个披露啊，来公司是持有马斯克旗下 SpaceX 价值210亿美元的股份，并且呢是持有英特尔价值300亿美元的股份的。
0: 那据彭博社报道就说啊，说根据英伟达在8月14号提交的一份监管的文件啊，截至2026年6月30号的时候啊，英伟达是持有 SpaceX 约1亿2280万股的股份，以及英特尔约2亿1480万股的股份，而这也是英伟达首次公布对于 SpaceX 的一个持股价值。而该笔投资资源呢，是与英伟达此前对于马斯克旗下公司 XAI 的一个投资，而 XAI 呢，在今年早些时候上市之前呢，也是一并被并入到了 SpaceX 之中。
1: 是。英伟达它的操作是在2025年通过一个特殊目的的公司，以股权和债务混合的方式向 XAI 注入了高达2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公司也是专门为 XAI 的大规模计算项目采购英伟达处理器而去设计的。
0: 是。
1: 好，同样是科技的方面啊，华人圈除了投了马斯克，科技圈里面还又出现了一件怪事儿。美国也是明说了，随着苹果想要采购中国的存储芯片，美国说我可把话说明白，我可并不希望你这样来做啊。
0: 是。
1: 受到人工智能的推出这个热潮的驱动吧，全球的存储芯片持续的供应紧张，苹果也正在积极的寻找着货源。之前呢就有知情人士表示，苹果是和长兴科技就零部件的供应问题进行了早期接触，希望在部分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之中采用长兴的产品。
0: 然而据这个华尔街日报在14号的报道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公开施压了苹果，督促其啊放弃去采购中国的国产的存储芯片。那报道也称啊，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 Lutnick 呢也是在参观苹果的休斯顿工厂之后的采访之中表示的，说特朗普政府呢不希望苹果啊采购中国的这个存储芯片，但是苹果呢很可能还是会这么做，所以他声称啊特朗普政府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内存供应短缺的问题必须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那优秀的美国企业呢不该去选用中国的存储芯片。
1: 那人就问卢特尼克了，你在这说的嘚嘚的对不对，人家苹果知道吗？他说已经直白的告知了。那我再说一句，如果人家还是执意要用长兴的一些芯片的话，对于卢特尼克你是不是就被完全轻视了，你已经完全告知，你已经明确告知，但人家就是不予采信，你是不是更没有面子啊。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苹果已经开始测试长兴科技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计划会用于 iPhone、 MacBook 等多条产品线。由于 AI 企业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是非常激增，全球缺芯，这也是当时芯片战之前之后咱们看到全球局势真的是人没事自己给自己做出来的啊。
0: 是。
1: 这也导致苹果在近期其实在很多产品之上都是上调了自己的价格，如果能够来到来 还有一些中国的存储的一些供应的话，价格其实慢慢的还是可以平稳下来，
0: 可以打下来一些的。
1: 是。
0: 但值得一提的是啊，此前像惠普啊，像包括宏基这样等多家的笔记本的大型厂商，已经率先在非美国市场的产品之中啊，采用了长芯的存储芯片。那根据美国的相关规定啊，美国企业如果希望像这个长芯存储啊，或者是长江存储共享产品信息的话，必须要先申请许可证。那如果这两家中国芯片厂商要为苹果去开发定制的芯片的话呢，就需要获取其相关的产品资料。不过苹果啊，也可以直接向两家企业呢去采购标准化的成品芯片，并也与其呢去洽谈采购的价格。
1: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市场之上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价格，是品质，是路途，是售后。我告诉你，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就是天价，就是你心里面不愿意，但是你需要去经营下去，必须要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啊。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印度啊，印度最近爆出了一个大事儿。
0: 嗯。
1: 莫迪站出来来表示啊，莫迪也是在新德里红堡发布了第80个独立日的演讲，把印度梦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今儿我们也得跟大家说一说。
0: 是。
1: 他提到了啊，独立百年之际，也就是到了2047年，要把印度建设成为发达国家。这个目标不是第一次出现，已经多次出现在莫迪的独立日的演讲之中。真正的意义不是第一次又一次喊出2047，而是莫迪要回答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印度为什么非得要成为发达国家，未来经济世界第三，世界第四，人口发展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对吧啊？莫迪要给出的首要答案就是制造业以及制造业了。
0: 没错，就是希望把印度啊继续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工厂。那莫迪呢也是希望啊将支撑发达印度的一个力量呢，主要是概括为制造业、农业与食品、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国防、绿色与蓝色科技、软实力等七股的力量，并且呢，他把制造业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宣称啊，印度在未来5-7年要完成过去50-60年都没有完成的工作，
1: 太行了，对不对呀、啊
0: 嗯？
1: 这个生产效率非常的高。这一次人家是不是一句空谈啊？这一次给出的制造业的清单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说印度不能只是生产整机，还要掌握零部件，不能只是承接组装，还要从设计一路做到制造，最终形成完整的价值链，成为全球供应链之中可依赖的中心，并且还为制造业，印度的制造业给出了三个关键词，叫做成本、质量以及规模。工厂必须有竞争力，产品要方便使用，包装要有吸引力，精密制造要做到零缺陷。谈到质量的时候，他甚至是连说了三遍，搞是咱们要附身了啊，工作这边是质量
0: 、啊、是。那这番话呢其实也是点中了目前印度制造实施10余年来的这种尴尬的问题。按照莫迪呢在演讲之中列举的数据啊，过去12年啊，印度的国防生产呢是增长了近3倍，而电子制造呢增长了接近6倍，那现代的铁路客车的产量呢也是增长了20倍，而手机产量呢更是增长了34倍。那印度呢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手机的组装基地，也吸引了像苹果啊这样大型的跨国企业呢去扩大生产。
1: 所以
0: 但是在印度生产不等于有印度的制造。
1: 没错啊，这个我们都是之前已经知道的新闻的一些信息的底儿了。
0: 是。
1: 而且莫迪现在还在追芯片的问题，这已经是在今年谈的第三次，我是说认真的场合中谈的第三次了啊、
0: 嗯、
1: 希望在芯片厂的问题之中已建成了3座嘛，未来的话还计划再多增加8座，并且已经把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25%，列为了2035年的一个目标、
0: 嗯、
1: 同时啊，莫迪所说的自主也不是希望闭门造车，一方面呢是要求建立本土的产业链，一方面呢也是强调印度要和40个国家达成自贸的安排。我们都说在这2年之中被美国一个逼疯了的莫迪啊，这怎么美国突然反水，对于别的国家大收关税，这以前自由贸易最难谈的印度大开了大门，那先后和多个国家地区达成了自贸的协定，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生活的
0: 新
1: 西兰。
0: 嗯，
1: 而且你莫迪有两把刷子啊，莫迪在这么自己主动想要去谈的这个大的趋向以及风向之下，人家给自己谈的条件一点都不受委屈。 啊，当然可能是你面对的这个谈判者都确实有点弱，
0: 相对弱一些啊。
1: 是，嗯，
0: 是。那问题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啊，印度所列出的清单呢，比他们完成的清单的容易的多。比如说像土地取得啊、基础设施啊、劳动力技能啊、关税体系以及各邦的执行的效率上来看的话，仍然是印度继续去扩大其自身制造业的长期的障碍。那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测算啊，就说印度如果真的想在2047年你达到这个目标，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的话呢，你未来20余年啊，需要保持你年均约7.8%的一个经济增速。这个说实在的，那就是坐着火箭一路往上升，中间没有任何的挫折。
1: 如果把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零零种种，成为啊这个2047成为发达国家，有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莫迪他的想法就是，印度要从组装更多的产品，一个组装的地方，变成掌握完整的产业链。
0: 嗯，
1: 那这个启发自然是从国际的争端之中发现的。印度还是非常聪明的，找得准核心，那能不能做得到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啊，印度有时候确实是有非凡的一些能力的，不是说咱今天替印度说话，也不能老嘲笑人家，确实的应该认清印度是有自己的一些实力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谈判，你看看莫迪现在的这些凝聚力啊，我挺厉害的啊。好，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和印度之间，我们说到的这个小泉进次郎现在是要出访的是澳洲，同样呢还有在这个印度啊。在印度，小泉进次郎将会和印度的国防部长这个来进行到首次的会晤，双方预计也会讨论到无人机共同开发的问题啊，包括还有舰载通讯系统的转移问题，包括在年内举行日本和印度2+2的会谈。
0: 那目前啊，这个无人机的合作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型号、企业或者是时间表，也更谈不上已经形成了订单。但是呢，从向向印度呢出售日本的装备呢，变成了与印度去共同开发，这本身呢也属于一个日本军工呢出海策略的一次重要的转向。而日本曾经就以为呢，只要放宽武器的出口限制的话，印度呢就会成为最容易打开的市场。那此前早在2014年的时候啊，日印呢也是接近达成了比如说像 US-2 这种水陆两栖飞机的交易。那印度呢据称计划呢购买至少15架，合同金额呢也是可能达到了16.5亿美元，本来是有望成为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大规模出口军用飞机的一个标志性这个交易的。但是10多年过去了之后啊，这个 US-2 呢仍然没有进入到印度的采购清单，价格、技术转让和本土的生产安排啊始终都难以谈拢。那对此啊，日本就觉得感觉跟你就是即便谈了有相关的订单的话，好像也很难去执行实现。
1: 其实这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它的实际失败就是暴露了日本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难以逾越的一个短板啊。因为日本装备的技术水平是不低的，但长期只面向自卫队的一个生产，你的采购批量是非常有限的，成本那就很高，你量少嘛，自然就高嘛。企业缺乏海外的营销、融资、售后服务的网络，更不习惯为了争夺订单大规模的去转移技术。只能说日本现在有意去做转型，但是并不代表已经做得成功。然后这一次你先给自己来了个死亡难度，本来日本在这个对外的特别是武器买卖的问题上就是没什么经验的小白一个，然后你还赶上了一最老炮的最鸡贼的印度。
0: 是啊，印度是号称是最难应付的买家。
1: 但是小泉进次郎可能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一上来就来个地狱难度，过了这个以后都是弟弟，对吧？是啊，你看印度是最难应付的买家之一啊，在新德里很少满足于成品的进口，而是必须要按照印度制造的政策转移技术在印度设厂，让本国企业进入到供应链之中，跟所有国家的概念都是一样的。而且印度还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秋后算账的税收，让你这为什么说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0: 这号称是这个外资企业的坟场。
1: 是，所以日本的方向很简单，希望靠技术换市场，而印度则希望靠市场去换技术，看上去是情投意合，其实是彼此互吞啊的一个大戏吧啊，看看吧，小泉进次郎能谈的怎么样啊？
0: 是，而且同时呢，日本在另外一些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小心 心思。比如说，印度呢又是横跨这个印度洋的主要的航线，又与中国呢存在一个长期的战略上的竞争。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啊，在印度呢去建立一个生产和维修的体系呢，不仅仅可以卖装备，而且同时啊可以把本国的军工供应链和安全伙伴的关系呢一同去向印度洋进行延伸。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刚刚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朱镕基去世之后啊，日本驻华使馆也是有降了半旗。这两天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是江泽民啊这个诞辰100周年的大会将会在8月17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还会发表重要的讲话。
0: 没错，
1: 包括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直播应该都是可以打开的，包括同步的转播现场的一些画面，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0: 看看，是
1: 再来说一个跟台湾有关的话题好了。跟乌干达有关啊。
0: 没错，那据台湾当地的媒体8月14号的时候报道啊，说近日呢有3名持有这个台湾旅行证件的台商以及家属啊，在入境到乌干达首都机场的时候啊，被移民官员扣留了证件。3个人呢虽然最终获准了入境，但是乌干达方面啊是要求其持有中国大陆的护照加盖入境的章戳的，并且方可以返还其这个台湾的相关的证件。
1: 就你拿着台湾的证件进去了，我让你去办一个中国的护照，你回来来换你的这个护照。
0: 没错，并且还强调啊，此举呢是表示乌干达方面呢是落实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1: 是，其实之前已经有2名台湾人啊，在这个就台湾的民众在乌干达的首都在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了证件，其中还有一个人遭到了遣返。那台湾方面当然恼羞成怒了啊，这怎么能这样子，破了大防了。林佳龙当时还说谁也别去，哎，人家在那边有生意的好不好啊。那现在在乌干达的台湾民众差不多有70多个人，台商的投资的企业也有35家。近年来啊，这个岛内的民众赴乌干达的旅游的人数其实也是有所增长的。践行一个中国非防手段的一个出击，台湾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去破防了啊。
0: 没错。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近启动了一个枪械回购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把枪买回给政府。
0: 这直接让我想起了当时秦朝的时候那个收天下兵器然后铸7个大金人的感觉。
1: 没错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要铸长枪大炮啊。
0: 没错。
1: 但是这是澳洲，不是第一次澳洲做这件事情喽。
0: 是，那8月16号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呢是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啊明斯去宣布的，说这个州呢将会从11月2号起啊要启动近30年来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枪支回购行动。那按照新州政府公布的这个方案啊，第一阶段呢主要是回购因枪支重新分类、持有数量超过新上限等等一些原因而不能继续持有合法持有的武器，比如说像左轮手枪和中型发火步枪，那这个每支呢就会补偿1000澳元。那半自动手枪和双管霰弹枪呢则是补偿850澳元，其他的枪械的补偿呢可以达到比如说450啊至650澳元。2027年初的时候他们会启动第二的阶段，将会处理部分高价值的枪械，单支的补偿最高可以达到10000澳元。
1: 其实引发这一切的就是邦迪海滩当时的那个事件。你知道最破防的不是说这个人犯下了这个罪，而是这父子两个人是合法渠道获得的枪。那你以后怎么排查呀？是不是你如果说啊，就是一些不法分子，我们堵黑市的一些漏洞，我们堵一些不法分子的一些渠道，人都合理合法的，那你以后这个没有办法控制，
0: 对，就没得说了。
1: 而且要告诉大家的话，目前的话啊，在这个澳大利亚全国登记的枪械已经是达到了411.37万支，而且是大约分布在了92.97万名持枪者的就持证者的一些手中。这一次的全国回购还不是落实的，有很多的州还没有加入其中。
0: 是，
1: 所以澳新其实控枪的这个问题挺麻烦。在上周的时候，新西兰就发生了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旁边有一个新西兰最大的烧瓶帽啊，传出了几声的枪响。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他在抢了枪之后，子弹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枪管里面到底就是我说这个嫌疑人他被击毙了，到底他的枪管里面有没有弹药？
0: 对，
1: 如果他抢了枪，我们想他只是拿了一杆子枪在狂奔到了烧瓶帽里面。但是事实之上，警方是不应该击毙他。为什么？他必须要做出持枪 对准了警察
0: 威胁性的动作，
1: 发火就是发、嗯、这个发射了这个子弹，警方才可以出于自卫的形式，这是有一个严密的流程的、
0: 嗯、
1: 所以现在他的枪杆子里面到底有没有火药，有没有而气枪、
0: 嗯、
1: 气枪就是我身边就是玩枪的朋友，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吴曼他肯定不是，他说如果是气枪的话他声音是没有这么大，如果你听到枪响的话他就不是气枪打出来的、
0: 嗯、
1: 我不是一个玩枪的人，我不知道、
0: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集思广益，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也会来说到这条信息，
0: 没错、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当时大家最疑惑的还有就是他怎么就能够从枪店里面比较听起来似乎比较轻易的就能够把这个枪
1: 抢走，你可以说当年他遇到怂弹了、
0: 嗯、
1: 对吧，大家为了自己保命这个人跑走就跑走了，
0: 是，
1: 但是在开枪就是枪交火的过程之中，是吧，我们一会儿把它留在本地再说，
0: 嗯，
1: 好不好啊，回来以后来谈，今天还有很多政策方面的内容，有一个崛起的小党现在要成立一个单独的反腐部门，
0: 是
1: 新鲜的隐形贪腐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回来以后来讲啊，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我们的本地朋友来问上一声好，希望在 YouTube 的朋友可以多多帮我们点赞、
0: 嗯、
1: 好吗？
0: 是，
1: 锁定收听 FM99.4， 今天的主要内容先跟您汇报一下、
0: 嗯、
1: 先来看到的是几个政策方面，国家党呢大选方案提出连任之后将会投入7500万建设南岛货运枢纽和皇后镇的4车道的公路，另外是拨了7000万扩建基督城医院，新增96张的病房、
0: 嗯、
1: 请注意这些都是胜选之后的安排哈，
0: 没错，就是希望在南岛啊布局更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1: 是，
0: 那接下来呢，这另外一个政策呢，则是由基于党所提出的。基于党呢，现在是提议啊，要设置公职的离职冷却期，而且要收紧啊政治捐款的上限，希望去建立啊全国统一的独立反腐机关，可以完善公职的财产申报和举报人的保护制度。
1: 是，我估计这个政策出来，基于党又能为自己揽一波流量啊、
0: 嗯，
1: 毕竟大家对于浪费这个公款、浪费纳税人的 钱的事情已经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情绪的一个对家了。
0: 说实在这个政策确实有点圈到我了。
1: 但是我们一会儿细细的读一读，我们真的要知道标题内容执行能不能够落地，这是一个在新西兰必须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0: 的确，
1: 当然我也是看到这一个是觉得很心动，可是能不能落地，在新西兰行不行得通，新西兰现在的反腐做得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好，再来看到的是行动党，有人说行动党今年怎么那么安静，来来了啊，人家来了啊。好，行动党现在呢首先是反对对于新设住房床位税，这个是回应 Luxon 的一个言论。但是 Luxon 也说了啊，个人想法，这也是属于他一系列混乱的撤回的内容之一。那包括他提出，行动党提出啊，按照过夜住宿量向地方分配现有的旅游 GST 的收益，无需新增企业的申报流程，预计每一年可以分配的有4000万的纽币。
0: 没错，那接下来则是一个道路方面的信息啊。这个 Taranaki 这个山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吧，大量的游客啊现在是在这个山附近的一个盲弯的一个道路，也就是高速公路上啊停车躺卧拍照，但是这个噪音呢也会造成了比如说一系列的隐患，包括当地的居民和警方啊都是在呼吁希望分流至专用的观景台，并且要加强这个道路管控，主要是大家认为啊这个车祸的风险非常突出，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就为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照片去拍照，然后呢甚至是躺在地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事故隐患。
1: 我特能理解，因为这地儿真漂亮，你背后就是一个雪山山顶啊，一条直直的路，车又非常的少，很多人说靠边停车，躺下就拍，拍完就跑，对不对？但是很危险，
0: 是，
1: 奈何这个景色确实是漂亮，是不是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电车的市场，29个中国电车品牌登陆新西兰，这是从去年咱们就说是2026年将会是井喷式的一年，
0: 没错，
1: 那果然如此啊，平均的高配也是拉动了需求啊，平价又是高配是拉动了需求，业内预计2年大约30%的品牌将会退出市场，传统的车企又要承压，那我这大幅的感觉一下，以现在新西兰的外交走向要有一场血雨腥风的出现咯，
0: 是可能又会说到之前类似于黄桃罐头这样的问题了。
1: 但就像欧洲嘛，对吧，对于中国电车的一些反应，新西兰到底是以需求为重还是屁股为重呢？屁股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讲到一个奥克兰机场方面的信息，奥克兰机场的国际航站楼啊也是开展了10年最大的零售改造，新增了像美妆啊香氛的一些独立的门店，整体的零售工程呢会在12月进行完工，那施工期间啊旅客呢需要预留更多的一个安检时间啊，来就是类似于比如说相关的这个安检时间呢可能会延长，所以呢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旅行的一个时间。
1: 是，另外的一个消息我想加一则跟建筑有关的，新西兰用于住宅建造的关键标准很多年是没有更新的了，如今的一些修订方式却让工程界爆发了更大不满的情绪，你改可以，但越改越好，你不能越改越松啊。
0: 是，
1: 新西兰的房屋建设之后出现的问题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在要有加快整个的审批的流程，包括备受关注的 NZS 3604号的标准，长达450页的标准之中，包括木结构住宅的1000个要求，都要让它更快、更简单、更便捷，也作为了建筑商之中纠纷的参考依据。但是现在业界人士就担心了，你要更快、更强，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会不会让消费者来进行到后续不良的建筑的一些买单呢？
0: 而且主要是足不足够安全，质量足不足够过硬，
1: 你这个环境如果做得很好，包括就是取消审查以后要开白名单，对吧，如果你现在通过率非常高99.9%，那我觉得形同虚设，有没有人检查都没关系，变成自查那还有一些风险，有可能是有漏网之鱼的呢，对不对，但是现在本身就是通过率就很差，已经是问题很严重，你还要取消它，那不就相当于是姑息，让一些烂质量的不合规的房子可以悄然的上市，
0: 就会使更多的滥竽充数嘛，对吧。没错，那接下来呢刚好我们讲的这个建筑方面啊，再讲一个消费方面的一个信息，最新的民调显示啊，多数的新西兰的消费者啊现在都反感一些平台呢是优待新用户，而且会导致这个长期老客承担高价，比如说像电力、电信、银行业该问题呢是最为突出的，而 AI 呢现在也 经成为了民众之间比价的维权工具，也就相当于近七成的消费者啊都是不满我们常说的品牌的忠诚税的。
1: 嗯，最简单的就是你就得偿还公司，你不偿还你就会被薅羊毛，
0: 没错，
1: 欺负熟客啊。
0: 嗯，
1: 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啊，寒潮助推了流感的传播，你看这一周又倍儿冷，上一周又特热啊，奥克兰的住院病例在一周之中是翻番了，多地的急诊急救的系统承受压力，当前的流感疫苗匹配毒株，高危的人群建议一定要尽快接种。
0: 是，那接下来呢则是养老方面，现在人力运营的成本啊是持续上涨，加上呢这个政府的拨款呢增速又不足，纯新西兰的养老院啊经营非常的困难，退休村的综合模式呢抗风险能力呢相对会更强一些，现在行业新增的投资意愿是走低的，那老年照顾行业的资金缺口啊现在是已经达到了6.5亿纽币之多。
1: 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新西兰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天能够讨论的话题很多，欢迎您发表自己的观点。锁定 FM 99.4，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安纽西兰。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ry Sub Drug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我们回来之后来看一看路况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是从北岸方向往 CT 前行，现在整体来说啊，从 Rosedale 开始是一个车多的信号， Rosedale 一直到达 Milford 之间是红色的堵车，过了 Milford 来到了 Vero Valley 啊，以及到 North Shore 之间也都是一个车多的红色堵车。继续向前上桥之前走的都会比较缓慢哈。再来看到从南区往 CT 前行，整体的堵车呢是从 Highbrook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拥堵到的是Greenland。 如果您是过 Remuera 想要往下走的话，在整体的 Remuera Road 上面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的。还有16号高速公路哦，今天的堵车呢主要是从过了半岛以后 Tiatatu 的入口一直到 Rosedale 再来到 Green North Road 再往前走啊，包括 St. Luke's 一直到 Newton 之中都是保持着车多。18号今天连接着西北最堵车的路段集中在的是 Green Heights 以及 Rosedale 之间。还有呢是20号今天的表现不错哦，只有在靠近20号 B 的路段出现了一点点车多的信号。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天气。这一周啊，在整个的北岛将会是以晴冷为主要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参考了。那包括从东海岸从上起这个 Gilsbon 下到惠灵顿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的降雨概率的。南岛方向也是越靠近南端降雨概率就会越高。奥克兰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一直到周五都会是多云晴天，当然也是有几分冷意的哈。今天的最低温度是5摄氏度，最高温度是12摄氏度，明天略有一点点回温，14度到7摄氏度，但是到周三你看晴天之下温度进一步的下低啊，14度到4度温差也是更大的。周末的时候会出现到降雨，温度又一次的回升了。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有小雨，明天同样也是有小雨的天气，温度大差不差，9度啊，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是在6摄氏度。周三周四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周 午新一轮的降雨又会袭来。
0: 是，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城市的天气啊。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呢，今天是有晴天有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后面两天呢，都是维持着有降雨的一个态势，但是温度呢会整体持平吧。在周三当天呢，会有一定的下降最低温度，但是呢，在周四开始呢，则是持续到周末啊，都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整体温度呢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定的回温。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啦。
0: 是，那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晴天有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0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呢依然会有降雨，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会进入到一个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呢也会降到0度。周四呢会回到晴天，但是呢在周五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8: 本周最冷的一天就会出现在周三了。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 Auckland 的最高潮出现在早上的8:16，最低潮出现在下午的2:13。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45。在这里呢，代表格力空调来给大家送上一句问候啊，知冷暖最贴心，希望大家选择格力空调。未来的气候变化只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冬天特别冷，夏天也会越来越热，提前做好准备。格力空气能热水器同时也可以是给您提供到节能省电和7年的整机零部件人工保修的啊，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我爱纽西兰，咱们接着回来，先把三个党的最新的政策跟大家来整理一下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新西兰的国家党，咱们先来说到的啊 ，Luxon 呢，在刚刚挺过了党内的逼宫大戏之后，马上抛出政策，咱说转移目标也好，或者是争取选票也好，
0: 没错，
8: 这次呢主要盯住的是南岛的方向。在上周五的时候啊 ，Luxon 也是在坎特伯雷的商会的选举会议之上公布了南岛经济增长计划。哎，我给大家说个前情提要。这 Luxon 不是在 Rotorua 的一个商会的活动之上说到了吗？企业应该是自己照顾好自己，多学会独立，不要啃老式的依赖政府。
0: 对，
8: 结果一下子引了众怒了，对吧？他又是道歉，又是撤回，但是南岛这边动作已经起来了，七大商会都已经说要在对于 Luxon 见面啊，
0: 当面向他提出这个驳斥。
8: 没错，什么叫做我们依赖政府？政府该做的基建，这是你们应该做到的配套的内容。
0: 没错，这是政府的本职的工作。
8: 没错。所以呢，也是在这次见面会之上 ，Luxon 显然是做好了准备的。我先给你们撒糖，你们是不是就可以给我闭嘴了？
0: 没错。
8: 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当然对于南岛来说，我不想说君无戏言，但是 Luxon 作为国家党的党魁，代表着以国家党党魁的身份去宣布明年的政策，如果胜选之后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严肃的。那来看一看国家党的糖豆好不好吃啊？
0: 是。
8: 国家党的承诺，如果在11月份大选之中成功连任，将会投入7500万纽币推进南岛两项重要的交通工程，其中的5000万纽币将会投向南岛的叫做 Rolston 的地方。那么建设拟议之中的多式联运的货运枢纽所需要的公路和铁路的连接设施。
0: 那这个 Rolston 呢，它是位于基督城的西南方向，也是今年南岛来发展最较快的一个地区之一。那国家党呢是希望啊，通过改善该区域的公路、铁路以及货运设施呢，去加强南岛的整体的物流运输的能力。那另外呢，还有2500万纽币呢，则是希望用于皇后镇的道路上的扩建。那按照计划呢，是从 Hanson Road 的一带呢至 Five Mile 环岛之间的一段道路啊，将会扩建至4车道，以改善能够进入到皇后镇的交通条件。
8: 除了公路的项目，国家党还表示将会允许政府公共交通资金用于支持皇后镇的缆车交通的解决方式。包括 Luxon 也是说啊，南岛是新西兰经济特别的动力来源，每一年创造的经济价值大约是1000亿纽币的，包括农场、葡萄园、矿产，包括啊这个港口、旅游企业都推动着经济的增长，让整个国家受益。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你们的。
0: 是，
8: 他也表示，国家党目前已经是把南岛的交通投资提高了42%，总额接近40亿纽币。
0: 没错，但是此次公布的这个计划，它并不仅仅只有交通方面。那国家党还承诺啊，要投入7000万纽币，为基督城医院的3号楼啊，要完成内部的装修以及相关的设施配置。预计呢，希望再增加96张病床，扩容该地区的一个医疗处理的能力。
8: 是，包括矿产呀、计划呀、医疗啊，对于南岛有一个大布局。请注意，这是胜选之后将会要做的事情。我估计南岛的这些商界应该也是吃了一小颗的定心丸，糖还挺香的，对不对？
0: 是。
8: 但是啊，这个前提是得把国家党选着连任了才行。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个党，也是近期来增长速度非常猛的 Opportunity Top。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基裕党推出了政治改革的政策。之前很多人都会说啊，就知道这个党魁是有点这个亚裔的血统。但是至于基裕党到底有什么政治理念，不是非常的清晰。哎，来了啊！好，基裕党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通过规范游说的活动，改革政治的捐款的制度，希望去净化新西兰的政坛。方案包括设置捐款的上限，成立单独 反腐败的机构，统筹全国的反腐工作。
0: 那么这个基于党党魁黄秋来啊，也是在周日的时候在奥克兰去公布的这个政策。他表示说，新西兰呢历经数十年呢是在打造全球透明度领先的一个民主体系，但是啊如今警报已经拉响。他认为啊，新西兰的全球透明度的排名持续下滑，而且严重欺诈办公室也警示政府的腐败风险是上升的。因此他政策核心原则呢，就是认为民众呢应当去相信政府的决策服务于大众的利益，而非受到财力雄厚的金主或者是拥有渠道接触部长的群体去进行左右。他强调选民才有投票权，游说团体是没有的，而民主制度呢一定一定体现这一点。因此呢他就公布了目前的这个相关的监管的改革。
8: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包括呢在第一个是提出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游说法法案，它是设立一年的一个冷却期，就堵住部长高级公职人员离职之后立即转岗为游说行业，他把这称之为叫做旋转门，这确实也是一个旋转门，对不对啊？强制性的公开可以检索的游说登记册，按照季度去披露谁向哪些公职人员展开了游说，并且为游说者设立法定的行为准则，增设境外游说的相关管控机制。
0: 嗯，
8: 我个人听上去其实是非常支持的，
0: 我也是。
8: 但是能不能够在国会之中，就即使提出来了，能不能够通过，我觉得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0: 还是有待后面的一个持续的观察。
8: 是。
0: 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他们希望对于政治的捐款制度啊，要进行改革，主要目标呢是切断捐款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关联。他希望让这个竞选呢可以回归到理念上的竞争，而不是一个筹款之间的比拼。那捐款上限呢，是希望每位捐赠人呢是在一个选举周期之内呢，向单一政党啊捐款是不能超过3万纽币的。那从捐赠资格来看的话呢，也是仅限登记的选民才可以提供政治的捐款。那公开门槛方面，他们希望将需要公示的捐款金额是下限降至1000纽币，也就是说你捐1000纽币就必须要进行公示了。那么支出管控上来说的话呢，该政党呢与就是相关政党与候选人完整3年的选举周期内，全部的广告宣传支出的这个设置都会出现限额，
8: 都会出现一些限额啊，就是希望能够在现在的政坛里边是这样子，就是国家党的政治的现金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笔，大到多少它能够横跨接下来几个小党的一个总和，
0: 没错，
8: 差距非常大。你没看工党优先的啊，工党和国家党两个大党，但实际上他们能够获得到的政治捐款的差距是异常
0: 的高
8: 的。
0: 对，
8: 那你有更多的政治的这个筹款，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投放广告啊，投放宣传啊，然后包括在媒体之上去进行到露面啊。基于党作为一个小党，自然也是有同样的困扰了。我能够吸收到的一些政治现金没有那么高，我的宣传手段就不高。我希望能够万物平等，对不对？那能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曝光的机会拉回到同一个，就是比拼的就是政治本身，
0: 是
8: 而不是说你曝光更多，你会炒作，你会买热搜，你就能行。
0: 没错，
8: 简单来说是这种、
0: 而且同时不会说就是每个党派之间，有些党派会显得财大气粗，有些党派就会显得很重新把这个理念，就是或者这个竞争的理念是要回归到理念上的概念。
8: 是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很难去进行通行的。为什么哈？因为你怎么来限制？你现在可以去限制，比方说一个捐献者他能够捐多少钱，你必须要公示他的名字。要知道现在有很多是匿名的形式，你完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企业，代表着哪一个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支持，是因为单纯我对你的政策的理解，还是因为我给你大量的政治现金，你在政策方面会向我倾斜，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哈。那大量的这样的匿名的一些捐款成为了上一周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知道具体指向的是哪一个政党，还是哪个政党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还真的就是针对着得到了大量支持的国家党啊，设置一个上限，让选举的本身变得更纯粹更透明，很多选民应该是喜欢的，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不知道。我觉得基于党提出了很多非常 有革新性的政策，
0: 确实，
8: 当然这是来自于一个小党它的蓬勃旺盛，年轻人，对不对？都想挑战世界，站出来以后，我就是要说一个革新。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能不能够有一些默许的规则，你把它推翻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方向是好的啊。
0: 是，
8: 还有第三个，
0: 第三个呢，则是希望去设立一个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啊。那这个新机构呢，他们希望能够兼具调查、预防以及廉政教育的一个职能，整合现有分散的一个反腐的一个权责，那监管范围呢是覆盖所有的公职人员了，包含了部长啊、国会议员、议会工作人员、公务员，甚至王室机构、国有企业。

0: 果了，但是我没有追求到的是一个结果啊。
1: 没错。
0: 那他也希望配套廉政的制度的升级，改革官方信息法，强化公职人员财产利益的申报规则。但是我倒是认为现在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还是比较透明的。
1: 嗯、
0: 我是说在不同的比方说 OECD 国家之中，新西兰还是算比较廉洁程度比较高。我觉得新西兰就像是国际调查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现在的担心是新西兰的一些隐性的裙带、嗯、或者说隐性的贪腐比较多，
1: 是
0: 比如旋转门的问题。我今天是一个部长，我是一个国会成员，我明天我没选上、
1: 嗯、
0: 我啪出去做了一个咨询机构、
1: 嗯、
0: 对不对，我有很多的内部的信息，我有交好的现在还在国会之中的内容，我知道一些政策的方向、
1: 嗯、
0: 我给出设计，甚至我更容易去接到政府的一些单，赚的是盆满钵满。
1: 没错，
0: 反正也知道政府的这些东西，你就是给一个试点就行。比方说你的老板跟你说、
1: 嗯、
0: 吴曼今天你要做四套方案，我是按照你做方案的时间给你钱，但是这方案不一定会落地实施，我大概做一做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吧，我给出一份方案就好了嘛，反正最终是要被枪毙的嘛、
1: 嗯、
0: 也不需要被完美嘛、
1: 嗯、
0: 啊，那这个里边我赚到的钱其实就是纳税人浪费的钱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嗯，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是机遇党 opportunity 哈、
1: 嗯、
0: 再来看到的是行动党。行动党对比着跳跃的这个优先党，激进的优先党和一个这个逼宫大戏啊，这个上演着超长后宫大戏的这个国家党来说，显得有那么一点点透明了、
1: 嗯、
0: 来看一看他的最新政。
1: 没错，那行动党呢现在是提出了一套替代床位税的方案啊，希望从本地的旅游分红来进行着手。那计划呢是依托旅游客已经缴纳的这个商品的服务税，就是 GST 和现有的旅客游客征费，向各地方议会啊去拨付资金。那区域内呢每一晚商业住宿的人次呢，地方议会呢都可以获得一纽币，用这种方式呢再补贴回给地方议会。
0: David Simon是这样说的，说啊，这个政策将会为大选的竞选做主张，相比直接向酒店民宿的游客加征比例费用的床位税，这一套方案会更加的合理。他同时指出，游客消费将会产生大量的 GST， 但是资金流向了中央政府，承担旅游配套基建公共服务的却是地方的议会。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以新西兰做过举例啊，新西兰每一年要贡献给这个中央政府的 GST 是一个非常高的大的一个数字，我们提供了大概是1%吧，
1: 奥克兰
0: 、
1: 嗯、
0: 哈，但是给回到我们地方政府的可能只有17%，那你赚的更多，但是你得的其实并不多。
1: 没错、
0: 那你赚钱你也要很多的基础设施作为一道保底的嘛、
1: 嗯、
0: 这个政策也是希望能够解决结构性的矛盾，方案也不会增加地方酒店的账单的收费，也无需扩大政府的编制。
1: 是，那与目前之前或者说国家党提出的床位税的核心差异来看的话呢，就是行动党希望呢是不新增税种的，那这个资金来源呢是来自于游客已经缴纳过的这个 GST 的税费，所以不会抬高住宿的一个价格，也不会压缩到住宿经营者的收入，不会给企业呢去增加申报合规的一个负担。那操作简便呢也是他们目前主打另外一张牌，就是依托已经有住宿统计的数据，每年一次性呢由中央呢向地方进行转账，那税务局呢是无需增设人员管理全新的税种的，商家呢也不用去新增申报的流程。
0: 我说句人话，最简单的话就是地方政府现在 GST 交给了总共中央，中央拨回来的又比较少、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各自想办法吧，增加税种吧，地税都已经薅成这个样子了，对吧、
1: 啊、
0: 不能再继续薅了，也没有办法再推出其他更多的新的税了，那就从旅游游客的身上来下手，你们每一个游客给我增加一部分的住宿税，对吧，我把这一部分的税单独拿出来用于我们的旅游基建，但是这个对于我们的旅游的吸引力就会产生影响啊，因为新西兰旅游已经非常贵了啊。那 David Simon 的想法就是这样，既然你创造了价值，那我中央政府拨回给你，但中央政府能开心吗？中央政府说我也需要收钱，我为什么不拨给他，不是因为我没注意他有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我还需要你地方的纳税来补充到各种，哪个更合理，当然是中央应该更多的拨回 GST 给本地、
1: 嗯、
0: 要我认为对吧，我不能这么说哈。那你简单来讲，如果你一个地区你的纳税更高，就像 sales 是一样的，你是一个 sales， 你卖的越多，你的 commission 就应该越多，
1: 确实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才能够激发他做大做强，更好的做业绩，你才是公平的、
1: 嗯、
0: 但现在不是这样的。那你说有一些弱势的我们必须要兜着走的，你是不是要给他提供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能够分给最大的城市，是因为还有一些小的地方他更落后，他虽然赚不上钱。

0: 前来，但是它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补
1: 充，它需要很多经济上的援助。
0: 但是这个对于大城市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打击嘛，你还是一个新西兰的底色，你需要关怀着最弱的，我提着最弱的人往下走，我要管我的短板。
1: 嗯，
0: 但是你的长板他就会觉得不爽啊，他就没办法呀。而且
1: 大城市也面临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此前说到奥克兰的管线老化的问题，惠灵顿的这个水老是出问题，还有包括他的管线也有这样的老化问题。
0: 所以 Winbrown 自己也在出小视频，人家自己也在做。我上次跟 Nemo 有分享过，我说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 Winbrown 做的好灵活。就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 Winbrown 做的是有人格魅力的。虽然他说我的地税收的让我非常愤怒啊，但是，哎，大家知道吗？我之前没有概念我的地税，我的地税从2023年的时候是5000多打头，然后2024年的时候是6000多打头，再过了一年是7000打头，现在是8000打头。大家可以看到，这3年4年的时间之中，它的跨越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跟我的这个涨幅的速度是一样的。
1: 是。
0: 但是 Winbrown 就说了，好，那怎么办？钱从哪来？对吧？那就是地税的问题，我承诺了这个那个，但是我们现在就经营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就有各种的问题，而且就是 City Rail Link 花钱花的非常的多，而且我明年就低下去了，你再看看其他的城市比我们还在涨，他们不止今年涨，他们明年还要涨，我今年就告诉你，我就今年涨一笔头，明年我们就下来了，就不会涨了。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还是觉得很无辜，
1: 是
0: 我们本地的这些人来收钱，还是从游客的身上收钱，收谁的都不好，中央政府应该吐出更多的东西，甚至应该你作为大家长应该自己努力的去再赚别的钱，而不应该自己去啊搬了东边的补到了
1: 西边
0: 的，是吧？
1: 嗯，
0: 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施呢？我觉得不能，只能说行动党现在还是组合之中的一个小党而已。
1: 嗯，
0: 不然当他成为家长的时候，他就觉得那钱是自己的了，就肉痛。对不，
1: 那倒也是啊，从这个大党小党的执政角度上来说，确实
0: 是。所以回来之后看一看大家在讨论的内容哈。好，非常感谢大家。那在这里我也补充上一个商家的信息，非常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09953-1313，09953-1313，想要开地建房买新房，欢迎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物流的信息啊，当然是秦远国际物流我们的老朋友了。不管您是商家还是个人，都欢迎可以选择秦远国际物流来为您做物流的服务。新西兰、澳洲，包括从中国啊，这个都是他们最金牌的服务了。
1: 是多项物流，
3: 对他们同时也会有这个自主的一些清关团队。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您想要回国啊，行李很多或者有很多的伴手礼想要带回国，你说啊，我不想老人带那么多东西，秦远国际物流可以帮您先打包寄回到中国，这样子呢是节省您在旅途之中自己的一些负荷。包括你说我想要搬家去澳洲，那他们也可以提供帮您一站式的打包这个搬家的一些服务，
1: 很方便。
3: 包括商家说我在中国，我在新西兰接单，我在中国来进行到发货，他们也可以帮您配合一起来做。09422567，09422567，多种选择共军啊，来进行到使用他们的服务了。来继续回来，我们再来补一条消息，这个是跟建筑的标准有关，其实也是政策方向的。
1: 是，
3: 我是认为啊，现在在大的概念之中，让我们的建房审批变得更快。让很多的检查变得更快，这个大理念是没毛病。但是我们要先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基础，就是房屋的质量是不是真的有保证，是不是真的在很多的这个推进的过程之中，觉得我们的建筑的这个最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比较低的。在房子 inspection 里面，是不是每次通过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但如果在这种基础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化简流程，也就是最后能够帮我们卡住的审理那些不合格的最后的一个步骤，有可能也会就烟消云散了。
1: 是，就是我们常说嘛，提高效率没有毛病，但是呢，如果你提的太快，就容易拔苗助长。
3: 提效率是在保质量的前提之下，
1: 是的，
3: 不能说我放弃了质量，光提效率，那得了，那以后随便搭个窝棚，对吧？你就说每人买块地，在上面弄一个这个简易房，集装箱，您都可以住人就行了呗。
1: 是，所以啊，新西兰呢，用于这个住宅建造的关键标准啊，已经多年都没有大幅更新了。如今新的这个修订方式呢，又引发了工程界方面的不满。有工程师就警告啊，说如果这个标准的制定和审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最终呢，都是由消费者或者是整个新西兰经济去承担代价的。
3: 好，我们来看里面备受关注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NZS 3604号的标准，一共有450页长，它涵盖了什么？涵盖了木结构住宅上面的上千项的要求。包括房屋梁的尺寸、房屋的屋檐的防雨等等，它的目标是让建房更快、更简单、更便捷。通常这个标准也是未来产生纠纷，你作为建商，我作为买家，我要说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对不对？
1: 所以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3: 重要的参考和评判的一个依据。这一份标准现在正在进行大幅的修改。
1: 是，
3: 新西兰的政府说了，邀请大家都提供的意见，您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提出您的意见。得了，那我就认真了呗，我真的去看了看，结果我发现在网上查阅的方式一次只能看2页，450页除以2，也就是说我需要花200多天才能够有耐心的把这份文件全部看上一遍，谁有那个时间呀，对不对啊？
1: 而且这个草案还是没办法下载的哦，你必须要在线去进行观看，
3: 你就每一天都只能过去去看2页。我不是
0: 我没有试过能不能够今天看一二明天看三四啊，反正到目前为止就是，哎，您有没有心真的想听我的意见，有没有真的想让我参与到讨论，
1: 是
0: 不是，这不是又是老调重弹了，就跟那个印度的自贸协定是一样的，你给它放在那儿，然后你说我不告诉你内容是什么，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同意不同意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现在很多结构工程师啊对此强烈不满，有工程师就表示说，许多工程师呢原本是愿意提供大量的免费时间去参与到或者说帮助到政府的审查的，但是看到新的查阅方式之后啊，都认为根本行不通嘛，那因此也有工程师直接担心说，参与人数减少之后啊，最终标准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错误，
0: 是，那很多的标准费用持续的上涨，一些企业要买完整的标准的一些目录，每一年要花20,000纽币才能买得到，你还得有学习的过程，你还得有监管的过程，你现在说我不监管了，以后你们自己开白名单，只要你们符合标准，你们都可以自己审查，未来谁来买单，未来不就是由纳税人买房者来进行到买单和承担到风险吗，挺麻烦的啊，就对这种你要开放，你要获取我们的信息，你就要就获取让我们去支持反馈，你就让我们看到完整的公开的拿出来，这是一个对大家有利，你要不然你就别有当有利，你就说我就不想听你们的意见，我就一意孤行，我就要这么执行，你每天看2页450页，这算什么情况呢，对不对，这看完了就让人发疯，对吧，
1: 非常离谱啊，
0: 到最后肯定找出一个人说这是一个技术故障，你看吧，到最后一定是这么处理的哈，
1: 没错，那目前啊新西兰的工程界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西兰的这个标准体系啊本身呢也是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的标准啊越来越的老旧，
0: 没错，现在老旧需要改变是一定的，但是改变你要怎么改，你又不让我完全看明白，那请问要怎么样来做呢，啊，好，那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先跟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价格，现在价格没有开盘啊，价格是82.40美元每桶。全球的金价价格现在依旧也是没有开盘的状态，收盘时是4437.30美元每盎司。美股我们来看到的是道指在收报时下跌 0.20%， 标准普尔下跌 0.1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8%。 欧元区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 0.53%， 富时指数下跌 0.21%， CAC 指数下跌 0.16%。 那么在上证的表现，收报时也是上涨 0.11%。 那么在汇率的方面看一下，来，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依旧是1:3.97，美金对人民币是1:6.74。那么本地油价方面，
3: 是新西兰今天的这个油价的平均均价，91号汽油是3.01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则是2.69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0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这是一个整体的均价。
1: 是，那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实时的参考。感谢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带来的是今天新西兰的本地信息的预览。首先来看到的是国家党的大选方案，提出连任之后将会提出7500万建设南岛货运枢纽与皇后镇的四车道的公路，另外是拨了7000万扩建基督城医院，新增96张的病床。
3: 是，那政策方面啊，基于党现在也是推出了游说和捐款上的一个改革，希望去设立全新的独立的反腐机构，完善公职的财产申报和举报人的保护制度。
1: 再来看到的是行动党，行动党反对新设置的住房床位税，提议按照过夜的住宿量向地方分配现有旅游 GST 收益，无需新增企业申报流程，预计每一年可以分配是4000万纽币。
3: 是，那道路方面啊，现在 Taranaki 这个区域呢，网红打卡路段啊，是出现了游客占道的情况。关键呢，它是还是高速公路，那这个车祸的风险啊，非常的突出。居民啊与警方都是呼吁分流至专用的观景台，并且要加强高速公路的道路管控。
1: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建筑方面有关。新西兰用于建筑铸造的关键标准已经多年没有更新，现在备受关注的是NZS3604号的标准，这是一份长达450页的标准内容，也常会作为建筑之中纠纷的参考依据。现在正在进行大幅修改之中，新西兰标准机构也是邀请业界提出意见，但是现在在网上查阅的方式是有限制的，用户一次只能看2页，草稿也无法下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3: 没错，那市场方面啊，现在有29个中国的电动车的品牌呢，也是登陆了新西兰，那评价高配呢也是拉动了相关的需求。业内现在预判啊，2年内可能会有30%品牌啊会退出相关的市场，传统车企呢会遇到一个承压。
1: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奥克兰机场国际航站楼开展了10年来最大的零售改革，整体零售工程12月份完工，施工期间旅游的客人需要预留更多的安检时间。
3: 没错，那消费方面啊，现在有70%的新西兰的消费者都是不满品牌的忠诚税，老客的资费呢会更高，长期以来呢，这种老客都会承担高价，特别是电力、电信、银行业，该问题啊最为的突出。
1: 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感冒方面哈，寒流也是助推了流感的传播。奥克兰住院的病例一周翻倍，多地急诊急救的系统承压，高危人群还是希望建议您尽快的接种疫苗。
3: 没错，那养老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老年照护行业的资金缺口啊，已经达到了6.51亿纽币，那人力运营成本呢是持续上涨，那么政府的拨款的增速 则是不足的，相关的纯的养老院的经营是困难的，而退休村的综合模式呢，相比之下抗风险的能力可能会更强。
1: 没错，这是今天我们带给您的本地方面消息的一些纵览，想深入讨论可以留言或者重听节目的播出，锁定 FM99.4，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到周一的时候都要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的张博士张议员进入到直播间，欢迎 Carlos。
7: 大家好。
1: 是啊，又是全新的一周，这一周我们是这个精神满满的回归到了节目之中。
7: 可就这样，时间过得挺快的。
1: 是，但是上一周应该过的是相当的忙乱，对不对？
7: 就是有一点一爱自爱的事情吧。但是其实还是在选区那边做的事情还是挺多了，还是做了的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好像有一天我回来在 Wellington 的时候，在大雨下边跟那个很多市民在沟通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他们就进来说 Carlos 你在做什么。我说哦，今天其实理论上就是地区交流嘛，但是没有想过天气就没有预测得到，就下雨挺大的，就但是还是挺开心，大家真的会停下来过，哎 Carlos 啊，我们也是有一些意见啊，还是会跟你们反映一下，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这叫什么？风里雨里 ，Carlos 等你。
7: 对，但 是哇，你文采挺好的，你。
1: 好 ，OK，Carlos，、okay, 我必须要跟你来谈谈的是上一周在国家党内部出现的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不去谈到的哈。我看到了在很多媒体堵麦的环节之中，也有问到你，我蛮意外，就是在你收到了党团要开这个闭门会议之前，你不知道会议要开什么，你也不知道具体的一些内容吗？
7: 当然里边我们很多时候不会说我们在会议里边发生什么事情，
1: 就事后不会说，但是之前呢，
7: 但是之前的时候大家采访我的时候，好像我其实跟传媒说，哎，好像很多东西其实内容我们也不知道的话，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半是真的，就是其实因为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你不能够说哎，我们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星期三的会议之前，我们一早已经定下来有一个星期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这个我们叫 recess week， 大家因为不用上国会嘛，
1: 就是非开惠州。
7: 对，非开惠州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在网上边，就是还是会在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跟大家跟进一下。哎，我们可能这一个星期我们有什么政策会定出来啊？还是大家在地区里边时候遇见什么意见？就是所以这个会议已经有安排了。但是当然星期三在安排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可能会讨论的东西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党内大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猜测嘛。
7: 当然大家觉得不一样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新闻里边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讨论。这个也是可能把这个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性质改变了一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嘛，我们其实每一个星期都会在党内边开会议，有时候在网上边也是在一个团结在开讨论一些事情这样子。但是可能因为这一次有传媒在那边带事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主体可能就是带了他们想带的位置。所以最后我们可能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其实哪一天的行程啊，还是我们讨论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你问我的时候，当然我可能会知道一点，但是你说整体他是不是他想要他们讨论的东西，其实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不，其实在当时我看到的很多民众的留言，因为媒体都会有来转载嘛，大家其实还都是认为，那你作为一个政客政治人物在会前的回应是得体的，是 OK 的。对，那我想知道，你刚才也说到了媒体可能要带的方向，可能就希望在大选之前看到国家党有大新闻的爆出来。那在你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你会认为国家党内部现在真的会存在某一种不同的氛围吗？
7: 其实在党内边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吧，就是我们在讨论不同的议题，大家有些人会反对，有些人会赞同。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在讨论这些事情，就这样。所以我们时常都说嘛，我们这个国家党里边我们有很多不同地区的议员在那边，好像我是蛮 Moscow 的，我听的声音跟这个 Christchurch 啊 Queenstown 他们听出来又不一样。所以其实不一定每一次我们的声音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一次可能就是我觉得全媒可能这个报道的东西其实可能要夸大了一点。有时候把我们可能有一些讨论的要点就放大了出来。当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本身他的长处跟短处，但是也是有些
1: 就是所谓没有完美的政客，
7: 对，没有完美的政
1: 党，
7: 然后有一些政策也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赞成的时候，但是全媒就把这些我们可能说意见放大了太大的话，那就造成一个可能也是杜姐比较想看的事情的东西。所以哪天他们去问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说，哎，可能他们内部收到的消息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讨论都是很正常，但是不应该给全媒知道，全媒不应该知道我们在讨论些什么东西。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在私底下我们是应该有自己处理的事情，不应该把东西全。所以有时候我在上是，哎，所以来去你看见我全部时候，我说哎，可能全媒知道的东西可能比我更多，也不知道，因为其实也有也说真的，有一些他们的消息也是不对的。好像他们可能会说，哎 ，Carlos 有你，他有一篇报道，好像说，哎 ，Carlos 你好像已经收到电话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收到什么电话？好像我完全没有，但是他就已经很。就写得很出来，就觉得是哦，已经决定了这几个。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哎，那其实当我看见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挺放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7: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些报道不一定是对的。
1: OK，
7: 所以我就不用太担心，
1: 因为你在自己的身上来验证了。
7: 对，所以这个才反而来一天，我就反而更放开一点。我说，哎，其实他们写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可能。不一定有根据啊，不一定很多是在揣测吧。
1: 那我能不能够很冒昧的让你来评价一下，你认为你们的党魁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7: 我觉得是在我其实跟那些揣摩也一起说，我觉得他是一个被低估的人啊。
1: 被低估的人。
7: 对，其实他有很多，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方向，其实对国家是很有利益，对他一个很有好处。但是感觉好像大家没有真的把他应有的功劳给了他，好像我们就说，
1: 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7: 我觉得是他的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我们是个性吧，个性不一样。嗯、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一个政客吧，他以前是一个 CEO，、
1: 嗯、
7: 在这个 Adelson 里面做一个行政主管，他可能就是出来就说，哎，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看这个报告、财政啊那些领导表做得好就对了。嗯、他不会真的去藏这些我们叫 spotlight 的事情，
1: 嗯，
7: 所以他也，所以你看出来他其实做法跟很多政治家不一样，他有时候也不是很，所以我们时常都说他说话不是他的最厉害的之处，他可能跟其他政客来说，他没有用很漂亮的字眼啊，还是不同的词去令你很感动，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商家来说，哦，有问题，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1: 嗯，
7: 那些不一定，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很还是会有感受到一些伤害了。
1: 嗯、
7: 有时候会觉得，哎，你太直接跟我说这个事情的话，
1: 嗯、
7: 其实我不开心。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好像有时候我呀，这个也是我要学的东西，因为其实你要知道，我说话是挺直接的一个人，
1: 嗯、
7: 有时候还是我得罪了一些人吧。
1: 嗯、
7: 但是。初心是，
1: 我觉得你还好
7: 哎，嗯，还好了。初就是初心还是好的，
1: 嗯，
7: 但是有时候你说了出来，大家不一定，对，方式不一定，大家会很欣赏你这种很直率的一个表达的方法，
1: 嗯。可是你有会觉得你的评价和一些民众，嗯，我是说普通的民众的评价会不同吗？嗯嗯，有很多人会觉得，其实 Luxon 就是说都说得很好，嗯，但是做实际上拿不出成绩。我只是反馈我看到的意思啊。
7: 我也想知道谁觉得他说得好，
1: 谁觉得他说得好。OK， 我一会儿给你。
7: 因为其实在很多评价都会跟我说，嗯，哎，他说话好像不太行。
1: 我们大家不是说他会不会语言的艺术，
7: 对对，
1: 而是好大喜功。我喜欢把我做的事情去展现，比方说记录我早上4点出门，嗯，到晚上的一天来展示，
7: 对对对，
1: 我很 show off， 我希望能够让民众看到我的努力。
7: 他是不一种很在，就好像我其实在看嘛，我们在这个国会里面，我有些同事是做这些social media， 就是一些短片，
1: 嗯，
7: 是很好的，真的做得很好，
1: 嗯
7: 但是有一些好像我你看我的，其实我就比较普通一点，
1: 嗯，
7: 但是我觉得总理的其实他这些social media 那些媒体，其实他不是我们在董里边最厉害的那一批，
1: 嗯，
7: 有一些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我时常跟人家说嘛，在跟市民沟通的时候， OK， 你觉得我们的教育部长怎么样，他们说，哎，很好，哎，我很喜欢这个教育的改革，我觉得，哎，在那个部长那个治安方面做得怎么样，哎，我觉得 Mark Mitchell 做得挺不错，然后 Paul 也是Paul Goldsmith 在这个法律那边也是，
1: 嗯，
7: 我们看得出来有些改变，然后也有些人会觉得，哎 Carlos， 我在看见其他方向那个 CNN 那边，最近我听很多是，
1: 嗯，
7: 在医疗里边他们也是觉得，哎，真的有改善，在这个轮候时间快了很多，
1: 嗯，
7: 但是你在想，又是每一个部长的评价他们都很高的时候，为什么反映我们的总理的评价这么差，就是你很多东西每一个政策需要通过的时候，其实做出最终的决定，
1: 嗯，
7: 都是我们的总理去做出这个决定嘛，
1: 嗯，
7: 部长是提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总理会觉得，
1: 嗯，
7: OK， 我觉得这个才是行，
1: 嗯，
7: 所以就是每一个部长很多政策都是在一个都很大家都很认同的时候，其实这个领袖，
1: 嗯，
7: 就是一个真真正正领袖要做的事情，
1: 嗯，
7: 就是带我们去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大家就没有把他应有的一个功劳还是一个
1: 你原来没有给他
7: 足够的支持，大家会去反而去针对，哦，你可能这个
1: 你就觉得坏的事让他背锅了，但是好的事情又忽略他的功劳。
7: 我讲那个 FTA， 大家会可能觉得进度会觉得，哦， Tom McKay 做得很好，这3年其实我们跟他大概5至6个国家签的这个贸易协定，
1: 嗯，
7: 他们会觉得 Tom McKay 做得很好，
1: 嗯，
7: 但是有没有我觉得，哎，这个不是以前我们总理刚出来竞选的时候他说提出来他要做的事情吗，
1: 嗯，
7: 反而这个就没有反悔去给他，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在传媒里边说，哎，
1: 嗯，
7: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总理是给人家就是 underrated，
1: 历代皇冠必承其重嘛，
7: 嗯，
1: 这是他一定要，
7: 嗯，
1: 就像你做了议员，
7: 嗯，
1: 你平时是一个 nobody，
7: 嗯，
1: 可能别人对你的评价都是觉得你很 nice，
7: 嗯，
1: 你很阳光，
7: 嗯，
1: 但当你做了议员就会有很多的争执，嗯，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7: 当然也是有的，所以也是一个挺难，嗯，好像 我一做了，也不是做议员，就是我刚来出来竞选的时候，
1: 是
7: 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说，哦 ，Carlos 这种什么啊 ，anti-Maori 啊 ，anti-Pacific 的人，他们不知道是我过去做政客之前八年，我在地区做义工的时候，都是跟他们一起做的，
1: 明白？
7: 我都是跟这些太平洋斗月啊，那些牟利啊一起做这些起先的事情，但是我从哪一天我出来竞选的哪一天代表国家党，他们就会说 ，Carlos 你就是 anti， 就是反对我们这些主义的。所以有时候其实也是挺难过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做政客，但是当然过了，就是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挺不开心的，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反正这两年我慢慢就习惯了，或者最近不是大家在骂这个 Winston Peter 吗？他们会说：“哎 ，Carlos， 你们都没有说，没有很强硬的说出来。但是其实你看我的社交传媒，我都是每一天都是给人家骂，我也是给人家骂滚回去啊。他们也有很多会说：哦 ，Carlos 也不是在新西兰出生的，为什么会做议员？其实这些一直很歧视的东西都会在我身上发生出来。所以，
1: 那如果从这个理论，我们不是更应该对于歧视性的言论，特别是在关键场合之中，感同身受，并且是同仇敌忾吗？”
7: 所以有时候要在不同的方向，在正确的渠道里边去发这个声音，去把这些文化去改变，而不是在一些我们在这些社交媒体里边，就跟人家在网上面吵骂，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可能这样子。
1: 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如果你没有直接的回去你觉得我们怎么样改变才是正确的？
7: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是让他们有一个亲身的经验，在他们身边。其实我想我时常跟人家。说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有不同主义的朋友。其实你跟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当然还是有一小部分的人，可能他们的举动还是我们不认同的。但是我相信，在你们每一个身边的人，有不同主义都有一些好的人。我们反而要把这些我们屏障打破。就是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这些海外的移民过来的话，他们有些不满的话，我们更加要用心去融化他们，去说其实我们这边人很多，我们对这边社会很有贡献，我们也不是来更是把你的东西抢走，我们是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新西兰，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想去感染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真真正正的华人是怎么样，真正正的阿瑞是怎么样，不要听见其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哦，阿瑞是怎么样不好不好，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哦，以前我可能也有这些感受，但是当我真的认识了一个华人，我还是认识一个阿瑞的时候，其实感觉不一样，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好，大家都是一个很有限的人。
1: 那面对着一个这么极端的 Peters 的一些言论，他并不只是对亚裔，我觉得他只是对移民都是这样，包括之前从对印度，我不想把他单独说他只是对某一个种族，但你们在国会之中都不能够用世界的爱去感化他，他还五十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说话。
7: 但是大家知道，他这样说出来，不是他不懂。因为刚才我说的用爱去感化的话，我们可能是说那些不懂的还没有接触的我们的人重新认识他们，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是 Winston Peter 是竞选年嘛，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竞选年的时候不同的政客会说不同的东西，他们的重点不是真的要说出事实的证据，他要把他的支持者拉就是人出来，所以其实 Winston 每三年就会这样子
1: 认同，
7: 但是之后两年他有什么都不说，然后他要再出来说一次，好像你记得他以前也说过我们华人就是带来社会的问题啊，把这些房价去炒出来，他要是跟这个工党在一起，第一次就是跟所以其实不是什么工党啊国家党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这些党派，他就需要这种投票的人去支持他们，把他们带进去国会里边，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们叫小的党派嘛，他们不需要争取每一个人的同意，他只是需要争取这五个百分点的人，然后他就刚刚好看见这个就是他的机遇，我一直在吵这个种族的问题的话，那5%的人就会支持我们进去国会里边，这个就是他最终的目标。
1: 好，那你刚刚其实也讲到了，比方说教育部长，大家会觉得他的工作就是很满意呀、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就是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刚才的这个这个 Stephen Brown 啊等等，那你会觉得这些的就是大家你听到的声音都是很满意的，那为什么民调 国家党的支持度就上不去呢？
7: 因为其实
1: 是因为你们听到了只是说好的的人呢，是不是你们在自己的茧房里面只听到那些夸你们的声音？
7: 东叶，其实我这时候在选区里面吧，是其实我综合的一个理论，有时候我们做太多东西，要是对我们的选票不一样，不利的一个原因，有很多时候以前他们有一个我们历史上面有一个评论嘛，就是每一个政府不是对面赢了，是得自己把自己的选举输掉。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个东西，但是经过这三年的时间的话，其实我在拜访不同的人，其实我发现是有时候你越做的多东西，
1: 做的多错的多嘛，
7: 他不是错的多，是你越做的话，因为每一个政策，我以前一直说了，每一个政策不是总有大概五至十个百分点的人不会认同这个政策，但是你越做越多的话，那就是每一次你都会把某一些人生气，然后这些选民就是把他们我们做的不好的东西记住，他不会记得有什么好的东西。打比方说，好像刚才我们说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教育的东西做得很好，但是可能有十至十五个百分点的做教师的工会的人，他们会很不高兴。
1: 那校长之前的反对，教师工会的反对，执行者的反对，你不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些家长没有真正明白改革会带给新西兰的改变吗？
7: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同吧。我们反映我们的改革是反映在我们的家长要求里边，家长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不行，我们要带出一些改革。
1: 但是你们的政策不是应该基于对于新西兰更好的未来吗？因为很多家长也是门外汉，我们也只是从家长的角度提出要求，但是教师和校长才是真正对于教育体系的执行力有发言权的人呢。
7: 但是当时就是校长跟教师他们不想把这些我们的标准提升的时候，然后就我们需要改革了，因为对他们你可能说他们还是专家，但是最终受惠的是哪一个？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觉得家长真的是门外汉吗？他们自己本身以前都是学生，他们以前出来之后，他们也知道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一个什么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装备我们的孩子，但是为什么我们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教育体制没有真的装逼我们的小孩。
1: 但是卡洛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哈，我们首先是纳税人，是使用者，是一位家长。我认为我们常常会混淆的概念是这件事情要不要改，需不需要改，和这件事这样改行不行，这是两个问题。
7: 对，
1: 比方说我们的医疗体系需不需要改革？ Yes， 需要。我们的教育需要改革吗？需要。我们的治安需要改革吗？需要。我们的经济需要改革吗？需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样改行不行得通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你改革医疗医护，他是自己本身从业者他是不配合的，你改教育你的方式老师校长是不配合的。那至于我们是使用者，我们只知道要改，只要改了就是好的。
7: 但是当然这样子刚才你也说了，是不是校长跟教师不认同？也不是。其实在我采访很多学校，有很多我可以跟你说，有很多私底下很多教师跟说，卡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改革很好，
1: 对，但是这就是问题。
7: 但是工会不给我们说话，工会，因为工会是站在工党那边嘛，他们就希望争取更多，他们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争取更多做得更少，就是他们这些我们工会他们在追求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有心的教师会觉得，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标准提升一下，改变真的可以为我们小孩一些装备。这个因为真的我们只在知道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对比来，我们真的越来越差，我们是看得见的。为什么其他国家都不认同我们这边的教育制度？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有需要去改革，不是说这些教师他们就说Carlos 你知道吗，这个文化的重点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读这些牟利语啊，牟利历史，我们要去跳舞啊，这些文化的艺术。那但是我们在大人里边，我们也知道这些真的可能带来一些工作的机会吗？没有。其实最后出来是我们教育的标准越来越低。所以我时常都说，每一个东西都是它有自己的重要性，
1: 是
7: 怎么样找一个平衡才是对的。
1: 其实你有看过 OECD 的调查吗？我们的教育没有那么惨。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三个小孩，我非常希望我是填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当然对于华裔都对于教育的标准要求很高。 但是我想说，我们真的有那么惨吗？我去查过一些资料，我觉得 OECD 之中
7: 很多海外的大学都不认同 NCEA 来进行一个预核实的时候的成绩的时候，
1: 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
7: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制度是有问题了。
1: 对，那你们也不用颠覆完全整个的 NCEA 啊。
7: 你不用的话，其他国家都不认可的话，那你觉得有必要再留下来吗？你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再留一个不合同的一个政策吧？
1: 是，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颠覆掉 NCEA 吗？
7: 是啊，我们其实一直在改革整个 NCEA， 我们就全新在弄。我们希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跟这个全世界去同步的。
1: 是，
7: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其中一个，我们
1: 那我们现在的改革，未来就是可以跟世界同步了吗？
7: 对，要是给人家认可，我们知道这些出来的成绩是真正反映出来我们学生的标准，好像我们。一个说的最多的是有一些我们学生的成绩基本上是没有出来好过试，它是 internal 是内部评估的话，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学校内部评估跟一些好的学校内部评估的时候他们的水准是不一样，对，大家都是拿了个 excellent， 但是为什么去了大学之后有一些学生我觉得为什么我的认知给这个学校来同一个标准的人我差他这么多，那对我们大学的招生啊，对我们其他自己去继续更上去一个更下一阶段的教育里边的一个受伤的过程，其实也存在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1: 我其实想听，因为教育的话题大家还挺感兴趣，请问国家党是如何在现在推动把 NCEA 取消，然后可以让未来学生的成绩高中生和国际接轨的呢？
7: 所以其实里边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们在改变，是我们不能够在我们学生的评估里边不能全都是内部评估，
1: 是
7: 他们要说要出来考试，然后就可以把不同学校里边的标准重新去调配一下。我们知道哎，你可能内部觉得这个学生很厉害的时候，其实出来的话他的位置是怎么样，
1: 所以这个就算是和国际接轨了，国际就会认可我们了吗？
7: 对，没有，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现在的成绩真真正正反映学生的认知，那大家就会，很多海外的学校就会觉得哎，现在拿这个评分的话我们知道真真正正反映这个学生的标准是怎么样，拿收生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在这个顾虑说哎，我会收错学生吗？他是 excellent， 但是好像就是跟上一次我收得来一个 excellent 的不一样的话，那他们就有顾虑。我们希望解决这些顾虑，然后要是把我们的一个水平去提高一下，我们可能所以看得出来，最近我们有很多已经在我们叫 pilot study， 就是我们中文叫什么先头部队去试验吧。其实我们看出来
1: 试验班
7: 出来的成绩已经比以前的普通的教育班的话成绩已经有很大的增长。这个要是大家看得见的，然后要是很多家长现在也很高兴说哎，我看得出来我现在的小孩的一个他们每一年学什么的话，那个透明性也是公开了很多。以前其实另外一个大家很疑问的东西是说，其实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他在在做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功夫，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就出来很一个透明度很高的，全都放在网上边，我们给你知道哎，我们的学生每一年是学什么东西，我们要求每一年学生达到什么的水平去另外一年。当然有时候要是给一个学校觉得就是有些学生可能没有达标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加多关注给这个学生，希望帮助他可以把这个水平提升上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里边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不只把他们的一个认知知识提高，也是希望他们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不同的难题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心理方面也是可以准备怎么可以把他们跨过这些障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但是如果是在这样的体系上，当然这个欢迎大家集思广益说出您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我们还是刚才那两个问题，教育需不需要改革，太需要了。那现在的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够行得通，能不能够真的实现我未来拿着新西兰的高中文凭我去申请海外的学校会更容易。好，那如果是这
7: 我们是不是说的太远了，我这样公开其实不是说这个话。
1: 但是我想说，那这样不是更不利于这些人留在我们新西兰本地吗？而且
7: 这个也是我很挺关注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很优秀的孩子在这边读完中学之后，他们很多都是读这个我们叫 Cambridge 他们马上就去澳大利亚还是去美国跟英国去读大学。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 哪些学校的教育的水平比我们这边高。就是我们以前反过来吧，我们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是很多人来新西兰读书的，因为他们觉得新西兰的大学的水平很高。
1: 有没有觉得是跟就业有关呢？新西兰澳大排名其实没那么糟糕，虽然这几年越来越不行，但是它没有那么糟糕。是不是跟就业有关？青年的就业率
7: 是是不是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我记得我刚去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新西兰的大学我们可能是 top 50、在全世界
1: 头，因为你是澳大的对吧，
7: 澳大的。然后我发现到我读完博士之后，到我出来之后有一点时间他们已经不敢说他们的排名他们就把他们就是不同的学术的一个科目出来排名的话，然后你就知道整体来说我们的标准可能就是跟其他国家，可能当然评分的架构有不就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那边。
1: 那国家党为什么还要去削减了很多，包括这届联合政府为什么还会削减很多大学的经费呢？
7: 这个你觉得又是所有大学的经费都可以用，就是因为钱可能大够这个事情吗？也不是。所以你就要看看为什么大学的那个评分，当然我刚才说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系统不同评分的架构在那边，其实最近有很多人会跟我说，哎 Carlos，为什么大学现在好像一个大的地主，他不是没钱啊，但是他可能用了很多的资源去买地，去买大厦，好像最新，当然我们也是挺高兴他有一个新的这个券嘛，那个。
1: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没有钱，这个东西就是政府没有拨，不是因为这个学校没有钱，是因为他花的方向的问题。
7: 当然所以他不能这样说，好像我刚才说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方向是同一个方面。第二当然也是一个地理环境了，在这边我们很多评分是因为研究那边贡献出来的评分，我们这边的科学家其实因为我们地理环境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以前我在做科学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会比其他国家贵，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东西那些我们叫材料，就是
1: 什么都贵，
7: 什么他因为要 shipping， 他要 ship 过来的时候，还要运过来啊，还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些成本我们做实验的成本就高了很多。这个也有不同的因素在那边，但是当然又是我们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因为我们很出名，我们在 Otago 的话最出名是什么 RE， 很多不同的海外的学生都会过来这边。
1: 没错，
7: 以前我们可能说我们Canterbury 我们的 Engineering School 很出名，海外的人真的会过来，他们不会因为觉得我什么费用啊这些什么，他们不会，这些都是在学术里面的一个方向。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排名越来越低的时候，那大家就会说那为什么我还要过来新西兰？
1: 明白。
7: 好像其实刚我们 COVID 刚完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他们都海外学生会选择去澳大利亚？他们会觉得哎，这边的学费生活成本都是一样的话，但是澳大利亚的大学的排名比我们这边高，都是发同样的钱的话，为什么我不去一个排名高的学校，然后之后回去中国啊，回去自己的国家去做事的时候，我的那一个门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吸引一些大的企业来这边来解决就业的问题，然后包括就是协助着大学或者是促进着大学去提高它的国际排名呢？
7: 因为其实一直里边我们也有针对这些大的企业，我们也希望他们过来，但是当然每一个大企业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营运的成本。
1: 明白。
7: 他们会觉得其实我们很大，因为其实我跟很多大的公司有谈过什么哎，为什么我们这边都像是跟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连在一起嘛，他们可能总部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然后有空才会过来这边you know， 但是他们其实说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人口不够，我们只有5-8万的人，对他们来说那个商机啊可以拿到的利润是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又是他们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把他们的一个分行在这边了，他们的企业控在这边的话，他们其实对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来说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新西兰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口太少，有时候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一个 利润呢、啊，还是、profit margin，
1: 就像大的演唱会是一样的。
7: 对
1: ，OK，
7: 我们时常都说嘛，我们时常都说希望那个周杰伦过来表演嘛，但是他会去澳大利亚那边，因为他就有足够的人口去那边。我时常都说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人口在给这个周杰伦过来的时候，我们全都去 Eden Park， 有五万多人都一起去看他演唱会的话，那多好，那他当然会愿意过来我们新西兰，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人口嘛，所以但是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行的原因，就是所以当然我刚才说了很多是不能够只依赖一个因素，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加在一起才能够做成现在的局面。
1: 好，因为我时间有限，我想问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你们有点难为 Carlos 哈，然后呢？
7: 不要问哦。
1: 他说问 Carlos 这一次总理信任投票的比例是什么？我不觉得你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7: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7: 因为这个我们时常都说，首先我们在内部无意谈论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每次投票的结果的
1: 话，只有两个人知道
7: 、所以总理也不知道，理论上总理也不知道。
1: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他说的百分之百的支持，不然的话，
7: 当然没有
1: Chris Payne 就不会出去了。
7: 应该这样说吧，大家都不知道投票的结果，所以现在你下什么定论也没有，你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说嘛，全部一直说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在全部面前说，好像你们知道东西比我多。
1: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的选区哈 ，Carlos， 你会觉得在选区之中会有压力吗？就是在国家党的支持率比较不振的情况。

0: 不是在国家政策的问题，哎，他们现在跟我说的最多，最近这3个月里边，是在停车的问题，就是很多现在因为房子变得越来越多了嘛，他们车的位置不够，很多车都停在那个我们叫 off street parking 那
1: 所
0: 边，
1: 以
0: 这。
1: 这是市政府的问题了，对吗？
0: 对，但不止吧？这个虽然说是市政府的问题，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就是我们真的要去探讨的东西。在这个城市里边，又是我们继续去发展下去，我们要更多的房子建出来的时候，停车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问题。
1: 确
0: 现
1: 实。
0: 在我们其实很多居民跟我说了，我相信大家很多市民也要发现这个事情，在同一条街上边，你已经不能够上他的
1: 是
0: 开
1: 的。
0: 车，有时候你要等对面开了
1: 没
0: 过来，
1: 错，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这个状况的话，其实我不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
1: 但
0: 向。
1: 是没办法，你们的规划里面就是写旧了，
0: 对，
1: 城市会越来越密集
0: 但是
1: 啊。
0: 东西这个也是因为前政府把这个以前我们说建房子是有个比例的跟停车，他们把这个取消嘛。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觉得，我们要去重新去检讨这个事情，是不是？哎，建房子的时候，又是你建多少个房间，我们要需要多少个停车的位置？我们不能够这样子一直就全都停在岸边的话，
1: 明白。
0: 就造成一个社区里边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1: 行，非常感谢 Carlos 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然后我非常感谢，我永远都是非常感谢 Carlos 的真诚啊，他的这个回答，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好，那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周的这个张议员的民意连线时间，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呢，继续。我爱纽西兰，谢谢。
0: 是你。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3: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4: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5: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 096002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好，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啊，在访问之后我们这个继续。我其实刚才只说了一个反馈，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但是我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赘述了，好不好啊。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清廉的问题哈。有朋友说刚来的听说这里很清廉，现在觉得浪费是很惊人的。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朋友说的非常，我觉得很对，就是清廉是很清廉的，包括你说有多少套房子，你一年收了多少礼，你的行程你花了多少钱，什么开销都是放在桌面。但是问题在于是浪费。比如啊，上一周我们说到了，我说 Chris Bishop 是他的之后的一些方案我其实蛮认同，就我们可以道路建得慢一点，但你先弄明白为什么我们道路的造价是如此的高，
8: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花费，
7: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花费。包括这一次的机遇党所提出来的内容，我认为会打动第一时间你觉得可以，就是因为它符合了你内心的想法。旋转门，这么多的议员出去了以后他们去了哪里，对，咱们别说就是贾森娜已经移民澳洲了，对不对？
8: 而且那些咨询机构怎么就能够花政府这么多钱？
7: 对呀、啊，就 Luxon 现在的孩子也都在澳洲留学，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机构，多少的人出来了以后做自己的咨询公司，这些咨询公司接着政府的单，他们为什么？他们如果是个 nobody， 是我今天开了个咨询公司，我能接到这么多的业务吗？我能那么容易吗？我能一个报告接一个报告，这个方面的开销到底是多少？我们每年的浪费是多少？道路之上有多少是给了咨询设计一系列的浪费的钱？
8: 是
7: 为什么本地的换一个企业，换一个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民营的企业，它都可以做非常便宜的一些造价？政府的要求更高嘛？政府的要求高，我并不觉得，用的板也其实也都是差不多。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 Housing New Zealand， 对吧？有人就说，有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他们的标准都是5年、10年的一个起定。我承认，但是一个公屋它的造价将近100万，我是没有办法承认的。
8: 是，
7: 我是觉得那就要看有没有必要了。
8: 而且大家很多有相关的讨论，都是在说，比如说像这种咨询公司的话呢，明明政府现在是在收紧自己的财政，明明是在甚至裁员呢、是节省，但是呢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可以开这么高的价？那政府作为这个相当于这个咨询公司的甲方，怎么就能允许这么样的高价存在呢？
7: 也有朋友说，用在交通和医疗的投资竟然是以万为单位，是不是开玩笑呢？不管如何啊，感谢送来的三瓜两枣。还有朋友说这个 Peter 就是习惯了出口商人不尊重他人哈，说完全是帮着老 皮说话，不敢得罪外长。反正我是觉得你坐在这个位置之上，我说总理啊，总理坐在这个位置之上必定是要承受着压力的。什么叫做好都不是他的决定，坏都是，那往往都是这样。成年人的世界这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对吧？我做好了你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为什么做的不好，我们选你来就是让你做好事的，你的如果做的不好，不好当然就是要批评，不然的话总理这个位置那岂不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需要去做了，
8: 是对的，
7: 是不是哈？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呢，都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评论，我就不在这边再念了，我们还是补充两条消息好了哈。我想说一下中国电动车的事情哈，中国的国产电动车正在非常快速的改变新西兰市场汽车市场的一个格局。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已经说过，2026年是新西兰中国的电车井喷的一年，
8: 没错。
7: 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可能也听过了很多商家的落地的一些广告，我们也很开心是一个见证者啊。
8: 是。
7: 但现在纯电动进口的比例在新西兰已经达到了73%。
8: 没错。那像进口的低排放的车的总额呢，也有占了29亿纽币。那其中呢，有29个中国品牌入场，是以平价、高配且多选择的这种方式呢，去撬动着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认知的升级。那从行业的判断来看。看的话，新西兰市场啊将会迎来一个剧烈的整合，可能会有30%的品牌啊，或将2年内呢出局。传统意义上的日系、欧系车啊，都会受到同步的承压。
7: 是，那我们看入门级的车型，显著的啊是这个入手的拉低了一个入手的门槛。之前我曾经身边有一些这个喜欢车的朋友就给我评价过，他说：“那你看这个车是什么感觉？”我说：“我就觉得挺漂亮，挺高级的，看上去，然后价格感觉就性价比很高。”我说：“我也不懂。”性能，他说你看性能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感受，
8: 是
7: 就是你明明比方说5-6万的车，你觉得哦，我在本地我能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可能就是一个啊低配置的，然后普通的上路的可以保证，但是放到了这个国产就中国产的这种电动车上，它仿佛就上了一个层次，变成了一个中高端甚至有点高配的这些配饰，哪怕是一点点的细节。因为我说我会担心是不是都用在皮毛上了啊，汽车漆看上去很高级，轮毂然后里边的碳纤维包裹设计，他说不，他说其实性能也是一样的啊。我这只能代表着某一个人的观点，我也没有那么深的研究，
8: 是
7: 就如果您懂车也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那么到目前为止，比亚迪、奇瑞、东风、吉利、长城、领跑、极客等等29个纯中资的品牌是已经落地了本地，再加上特斯拉、宝马、起亚啊，包括沃尔沃等等中国制造全球牌或者是中资参与的品牌，实质上它的覆盖面积将会更广。
8: 没错，不，这直接让我想起了这个上海这个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嘛。那么地位变迁上来看的话，2020年当时中国仅占新西兰的电动车进口10%，是次于日本的。那2021年呢，是跃居到首位。2022年呢，中国的进口的这个电车的市场占比已经达到了58%。2024年呢是42%。目前呢是稳定主导在纯电的供给面上
7: 了。是最后的一条消息，再想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生活之中的一个咱们说叫省钱的妙招。其实这个省钱是特别被动，而且是带着引号的。
8: 是，
7: 只能说你不要被薅更多的羊毛。
8: 就是我们常说那个。杀熟那个概念，
7: 我觉得新西兰特别杀熟，
8: 是。
7: 然后新西兰特别耗子扛枪窝里反，然后新西兰特别的是对于一些软弱的这个或者是共情理解的，就是不闹事儿的人，就是典型的新西兰就害怕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8: 是。
7: 这就是我的感受啊！你说在对外有巨大的国际上你站位的一些压力，新西兰很难去回嘴。在国内，你就是说起来一些什么批评的一些小企业，你们应该自力更生，不要啃老。政府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你在对于一些民生的问题之中，你把这些资金挪到我们的国防，挪到我们的一些建设，但是对于本地，你就说的都是你们就本来就应该勒紧裤腰带，你们本身的浪费就已经很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整体来说都感觉是。就是对内好不厉害，对外看上去就是怂倒一片的感觉。我 even 包括着温森皮特斯，你看对内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天天老政客老狐狸，
8: 怼天怼地怼空气，但是到了美国那边
7: 然后魂不吝，什么都不怕，但是见到了美国马上就变成了乖乖，真的是新西兰的小绵羊啊。那在新西兰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需要去注意到的，就是一个 品牌或者一家服务真的不要用太久，
8: 没错，
7: 不然你就是那个杀熟的人。
8: 是的，
7: 嗯
8: 嗯。那现在根据埃森哲最新的一个民调就显示啊，现在有69%的新西兰的消费者啊都认为品牌实际的服务和承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其中最不满的主要是媒体娱乐啊、食品杂货、电力、通信、保险以及银行。其中啊，新客的优惠是远优于老客，也就是即所谓的忠诚税位。那这个叠加了一些比如说条款晦涩啊、定价难比啊、包括 APP 难用啊，以及只在涨价时候通知等等的问题，也是使得消费者的信任度啊持续走低。
7: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货比三家，再一次提醒大家，从我做起啊，每一年都要去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合同，都要去看一下其他的电力公司、其他的网络公司、其他的水费，很抱歉水费没有公司，其他的煤气公司有没有更好的一些offer。
8: 是
7: 啊，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麻烦，就这么用着吧，就这么一年一年的用着吧啊。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能省不少钱，
8: 没错，
7: 何乐而不为啊。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信息内容，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爱纽西兰之后还会有世上无难事。
8: 没错，那稍后就请大家继续关注世上无难事节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9: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世上无难事啊，每个周一在10点钟我爱纽西兰之后都会来播出。来欢迎到的是 Lawrence， 欢迎
13: 你。大家好。
7: 是啊，经过了热热闹闹的上一周是国会的休会周，
13: 对，
7: 但是媒体和你们感觉都没有休下来是吗？
13: 真的是上一周比较
7: 是就其实国家党的这个内讧的消息对你们来说也是蛮突然的一个信号吗？
13: 也是蛮突然的。当然从别的党任何一个党派的一个角度，跟这好像是自己家里的事儿，但是当然会影响整个国家。因为如果是国家党如果党魁有任何改变的话，证明总理也会一些改变，
7: 是
13: 内阁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家、整个新西兰现在政治系统啊，大选啊之类的，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7: 我记得有一个媒体特别的有意思，他是写因为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是到访新西兰。 兰嘛，他说苏林在落地之后还在等待着，到底明天他会和谁
13: 见
7: 面，看到底 Luxon 的位置会不会出现变化。那你是怎么来看国家党现在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特别是 Luxon 对着媒体表示我获得了党团内一致的支持，100%的一个支持，这显然是一个谎话。
13: 对，其实很多的地方可能，当然就几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一些目标都放在 Chris Pink 这一个角度，其实让人比较可惜的是 Chris Pink 是一个其实非常一个如果说完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部长，
7: 是
13: 任何说在国会里面的一些辩论啊之类的，他都是说非常努力的去回答一个问题的，不会跟你说一个客套话之类的。
7: 所以你觉得他比 Judith Collins 会更好？
13: 他比 Judith Collins 要更诚恳一些，
7: 明白？
13: 人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专心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刚才在说，有点像甄嬛看《甄嬛传》的感觉似的，因为。Chris Pink 后面肯定会有人的，肯定是有人在拉线，
7: 所以你依旧也觉得是认同媒体说他只是一个临时工和一个替罪羊而已。
13: 对，但是后面是谁的话呢，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人，但你就想看，你不管是看甄嬛传或者是如懿传之类的，任何的这些片儿，你知道一刚开始你觉得是最后的一个
7: 嫌疑人是谁，
13: 嫌疑人是谁，等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估计现在还有一些这样的，但是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咱原来的时候说关于 Peters 的一些事情，然后关于总理支支吾吾的站出来，不以一个总理的一个表态，不以一个国家党的党魁的一个表态，并没有说。或者是谴责Peters， 或者是说让他去辞职，或者是让他退出内阁之类的，并没有那样。但是咱们现在可以看见 Luxon 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决定的一个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定，
7: 是
13: 当天就把 Pin Pink 的所有的 portfolio 全部都取消。
7: 其实我挺意外的，因为我会觉得完全不演，上午我说我获得了100%支持，下午就直接拔关。
13: 对，所以证明他还是被 Peters 很多的地方被 Peters 捏着的，
7: 明白？
13: 所以
7: 证明他有他杀伐果断的一面，只是他没有用出来，
13: 没有用出来。所以如果我觉得，如果是说一个支持，不管是支持国家党，或者是可能估计国家党内部的一些人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你这不是整个是老鼠坑下窝里反。
7: 所以你会觉得他是在过去的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对于 Chris Pink 是最杀伐果断的一次吗？
13: 不光是对于 Chris Pink， 对于当时2025年初的时候，去年初的时候，对于 Melissa Lee，
7: 对，
13: 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对于 Penny Simmons 也是一样，当然 Penny Simmons 现在又回内阁了。然后当时 Chris Pink 的时候，也是因为 Judith Collins 走了，所以又多了几个 portfolio。所以这大家非常果断的一面是有的。但是是他如果是说只要是自己受到一些自身的一些危机啊之类的，他可能会做一些非常果断的一些一些决定。但是如果是说对于 Winston Peters 或者是对于 David Seymour 来说，我就不吭声，
7: 是，就是证明他能够杀伐果断，只是他想不想用的问题嘛。
13: 对，
7: 那证明他还是会默许他自己的执政联盟的存在。
13: 对，
7: 因为他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啊，他必须要靠这两个执政联盟啊。
13: 所以但是你如果看历来的话，其实不管你是在工党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原来国家党的情况下，即使说需要两个联盟的话，但是他也会不管是海伦·克拉克或者是珍妮·希伯，或者真，他们都会有一些，都会最起码谴责。
7: 但是他这一届输不起啊，他不愿意去这样子做。
13: 不愿意，我觉得是
7: 他就是不愿意。
13: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说体现到一个领导的一个懦弱的一面。因为你如果说别的政策方面的话，但是作为一个就像温斯顿皮，就像咱们之前来上一周提的一样，温斯顿皮茨对于种族歧视的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那么从容的话，你怎么去面对华盛顿？怎么去面对一个移民的一个社区说我们非常为你说话，真的吗？但是可以看到真正关键的时候你并没有，但是你关键的时候你做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让人有感觉说他这一个人就是完全是为了 自己的一些利益去办一件事情，
7: 是
13: 自己受到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了，所以才会做这么果断的事情。但是如果说种子期说啊，反正也不跟我有任何个人的一些关系，无所谓了，
7: 是就别影响到我的执政，
13: 不要当影响到我的执政，然后那就把少数族裔把华社当成牺牲品吧。
7: 嗯，好，那我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最近在看到一些国际的分析评价，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新西兰，当然这是得益于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上 Winston Peters 的批评，希望召集着更多的国家一起对于中国的谴责，但是未果，整个南太平洋只有两个岛国是跟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新西兰跳的比澳洲还要更猛一些，所以现在的国际声浪就是新西兰在一种补偿式的表现，来表现在外交之中自己的位置。我们包括在军事的演习，环太的军事演习之中，新西兰原来只是一个就是跟后屁股后面的小跟班，
13: 对，
7: 但是现在的话还要成为这个狙击手啊，拿起我们的这个射中目标的这个劲头出现，包括和越南，包括和印度，包括和菲律宾等等提高的防务。就新西兰，你认为我们的外交已经非常表明了我们现在的路线了，对吗？
13: 我觉得新西兰用最近的一个比喻来说，新西兰现在就是 Chris Pink。
7: OK， 是
13: 真正你去这样说出来了以后，你把别人得罪了，但是你后面是谁？
7: 明白？
13: 对，
7: 明白。
13: 所以很多的这一点像在刚才吴姐所说的，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最近可能是对于，相比下来，对于华社对于中国有很多的同情心，而且相比下来，对于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最近因为美国或者是任何一件发生一件事情，可能态度又不是很优势，
7: 明白。
13: 结果就发现上一周突然间
7: 批评
13: NZSIS 出来了，说关于中国间谍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新闻，并没有任何的一些预测或者准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7: 而且在这一篇报告之中说的是，中国是在新西兰观察之中唯一一个如此严重的，或者说严重的唯一的国家。
13: 对，很多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些文字游戏的话，他们说在观察中，
7: 对，
13: 他们观察了几个国家，对不对？他们自己的五眼国家观察了吗？
7: 大家有很多人是在举例美国的，
13: 对，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我发现，如果 NZSIS 说出来这一些话了以后，其实有很多人说，哦，你既然说在观察，那所有的国家都被观察吗？
7: 对，
13: 你没有观察美国，
7: 你到底观
13: 察
7: 了谁？
13: FBI 在这次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室，他在新西兰干了什么事情？
7: 是的，
13: 人家不仅人家，你不让人家也
7: 是
13: 随便进来，随便有
7: 踏入你的后院，
13: 踏入你的后院，
7: 是，
13: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不管是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我看现在这一个叫做一个基金会，我忘了，要一个亚洲的一个基金会最近做的一些对，说最近做了一些报道，说对于中国的现在的友新西兰对于或者新西兰民众对于中国的友好度要
7: 是很高，
13: 对，要比是历史以来可能会比较高的一些，
7: 是
13: 而且会对于相比下来别的可能五眼，尤其有的五眼，当然澳洲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的信赖没有像原来那么高了。
7: 是这个研究，当时其实我记得还做过一个分享，在国际之上我们看到的是研究显示，这是一个国际的调查显示，如果当你在中美之间必须要选边的时候，你要如何来选择，或者你觉得谁对你来说你更愿意去把握。那么新西兰的民众是第一次对于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对于中国的选择是改过了美国的。澳洲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调查，两年之前在东南亚已经有更多的国家必须选择，五年第一次翻盘是站了中国的队。所以其实这也就代表着新西兰的民众的想法和政府的想法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嘛。
13: 对，非常正确。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政府来说，你政府也是应该说听民众的一些声音，或者是听自己的自己的局，自己的official，自己的这些员工的一些建议。但 确实发现这一届并没有说做的非常到位。我觉得从绿党的一个角度，可能历史有史以来一直就是说新西兰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外交的一个政策。
7: 嗯，明白。
13: 而且从一个提倡和平的一个角度，当然有的时候很多的一些作为军队啊，或者是国防之类的，是你是得有一定一定的
7: 你是要有一定的投入和支持，
13: 一定的投资，但是这一个独立的外交系统，作为新西兰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新西兰在大洋洲的一个位置。
7: 嗯，
13: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是说作为一个政府来说，从民众的角度看出来，你是越来越双标，你越来越两面派，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的信心也不在，而且对于外交的一个角度，别的国家也不会对你说，像美国不会说，因为你，一直当着美国的一个小跟屁虫，你。美国并没有对你多友好啊，照样是需要给你加关税。所以我觉得新西兰应该更平等一些吧。
7: 嗯嗯，好，那么如果这一次左翼可以重回 power 的话，你觉得和工党之间绿党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特别的安排去修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去平衡在外交之中的一些举动？
13: 这个是一定的，不管是说从一个外交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贸易的角度啊，当然很多的地方可能从绿党的角度跟工党在外交跟贸易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但是从应该每一个人从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的角度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不管是什么一个态度，新西兰的民众是怎么去想的？而且你也想，新西兰现在是一个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来说，你怎么能保证？如果你说跟不管是跟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合作，你怎么对于新西兰在新西兰的华社，对于新西兰的中国人，他们的一些心情，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梦想，你怎么去也去达成？因为咱们也看到有史以来的话，从不同的党派，不管是国家党啊，或者是工党大的党派的时候，有的地方干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于华社不见得。非常有
7: 力。你知道有朋友开始批评你，他说政府听民众的声音，说 Lawrence 你这个国会议员就白当了，他认为你就没有认清这个现实，就是他认为就民众现在已经认为政府就不可能去听民众的声音，不可能以民众的声音为主，
13: 这个
7: 失望。
13: 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我觉得政府如果不听民众的声音的话，那不管是尤其是咱别说政府议员，你被民众们选上，你就应该为民众们去说。
7: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大家的信任的崩塌？
13: 是，
7: 就
13: 我可以理解。
7: 我认为你应该听我的，但是随着今年更多的法案，你连特别委员会你也不走了，你连那民众的什么反馈的声音也不出了。
13: 你看，就像从一个司法的一个角度，司法的这个角度，作为部长来说，你不听自己的司法局，你不听民众们的，你专门委员会上你不听民，你也不听这些 submission， 你所推出的任何的这一些最近的一些政策，司法局都说。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这一个，但是部长就说我行我素，我愿意，你拿我怎么办？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会让更多的民众们去对于政治而没有太大的希望，
7: 明白，
13: 而且没有太大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右翼来说，这也是他们想得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如果民众们不去觉得说，哎呀，反正政治家都这样的话，那我都无所谓，我也就不投票了。他们想要的就是不想让人去投票。因为你看所有任何这种投票法所改变的一些政策，你不管是说当天投票的话，不允当天去登记不允许了，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这一些方面完全是为了要去控制谁去投票。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来说，就完全违反了民主的一个基本的一些道德。
7: 明白。那么好，作为左翼你们怎么样去践行去听民意？
13: 很多的时候现在已经实行了。你说从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portfolio， 对，所以如果说我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我这几年一直在跟老师们、 校长们一直在合作，说从你们的角度应该怎么去改变。
7: 嗯，
13: 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如果要让新西兰或者像别的国家似的，嗯，新西兰其实原来也有让新西兰更专注于一个方向，而去不会去改来改变改来改去的话，很多的地方你只能是依赖着这一个这一个 sector 吧，这一个，
7: 嗯，
13: 工作的一个范围吧，
7: 嗯，
13: 你比如说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你说现在的部长，你甚至我的背景是教育，但是我能跟一个当30年的一个校长比吗？不可能。
7: 嗯，
13: 跟一个当30年的老师比吗？不可能。他们肯定会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要多。
7: 嗯，
13: 所以如果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进来了以后说，我觉得我说的就对，
7: 嗯，
13: 那是一个，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背景，
7: 嗯，
13: 那是非常傲慢的一个人，那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一件事。
7: 是，其实今天我在跟 Carlos 也讨论过教育的这一个话题，
13: 嗯，
7: 比方说 NCEA 的一些改革，嗯，哈。那国家党的观点就是，我们要让 NCEA 的改革，比方说在国际之上，你要申请很多其他学校的一些这个大学，
13: 嗯，
7: NCEA 非常，我不能说不能，但是它非常的困难，对吧？
13: 没有啊，谁说的？
7: OK， 欢迎反驳。
13: 谁说的呀？
7: Okay，
13: 是 NCA， 你看现在 NCA 在几个国家，你像 美国的 Ivy 学校、英国、剑桥、牛津都会接受 NCA。
7: 嗯，
13: 但是你知道很多的国家有的地方什么不接受吗 ？Cambridge。
7: 嗯，
13: 很多的国家说我们不接受 Cambridge 的。
7: 嗯，
13: 但是现在这一届政府所改变的，
7: 但是 NCA 负责的说 ，NCA 还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更多的考试啊、认证啊。
13: 如果你去美国的话，你当然会需要。
7: 是，
13: 但是你即使说你去学 IB 的话，你去学任何一个的话，你在美国去考大学的时候都会需要去做，都会需要做 SAT。
7: 对，
13: 这个跟你在美国的话，你也需要做 SAT，
7: 嗯。
13: 你这个跟一个你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文凭没有任何的关系。
7: 嗯，
13: 但是 NCA 是属于我原来在国际教育的时候 ，NCA 是属于在国际的角度都 benchmark 的，跟别的一些文凭都是一样相同的，
7: 嗯，
13: 所以 NCA 在国际的角度都认可的。我有学生学了过 NCA 以后去的剑桥，学过 NCA 去的牛津，
7: 嗯，
13: 你能说哦这些国家不应该这些有名的名府不应该不接受 NCA 吗？没有那么说，
7: 嗯，
13: 所以他们所说的哦这一个我们想要有一个国际认可的完全是绯闻，
7: 嗯，
13: 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7: 嗯，
13: 因为现在的 NCA 已经全世界都可以认可了，
7: 嗯
13: 嗯
7: 嗯，
13: 而所以
7: 你认为现在教育的改革，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就是我说这是两个问题，
13: 嗯，
7: 第一个是这东西就教育应不应该改得更好，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棒，第二个是现在的方式能不能够达成这一个目标，我认为这是两件事儿，
13: 对，非常正确，
7: 嗯，
13: 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来去说的话，你看 NCA 应不应该做一些改革，应不应该再去一直再去
7: update
13: 再去提高去提升，当然了，
7: 嗯，
13: 你任何一个系统的话你当然都会需要的，
7: 是，
13: 但是他们所改变的新的这一个文凭是原来被淘汰的一个文凭，
7: 嗯，
13: 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文凭在新西兰已经不是很使用了，对于学生的教育的角度也不见得有任何的一些发展，
7: 嗯，
13: 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可能像不管你是部长啊，不管你是说从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说哦这一些改变的话我们想要更多人去学更多的一些知识，是你学的知识的话，首先现在的一些政策的话你已经在学知识，
7: 嗯，
13: 很多的地方你学的知识的话你给你打下来基础，现在的一些教科已经可以让你打下来基础了，
7: 嗯，
13: 并没有任何的一些没有说觉得学生学的不够啊，或者是不够，
7: 嗯，
13: 或者是从一个世界的角度现在新西兰一直在下，新西兰并没有在下降，
7: 嗯，
13: 很多的地方你如果用他们所看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考量啊之类，像 PISA 之类的话，新西兰要比很多的地方要比美国要高，
7: 嗯，
13: 要比澳洲要高，要比英国要高，
7: 嗯，
13: 但是咱们为什么现在要需要采纳这一些国家的一些
7: 考试
13: 标准呢？在新西兰他们现在所改变的跟原来的 school search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他们现在的这一些新的说原来说哦 NCA 你看你哦你如果去麦当劳或者什么去翻这一个 burger 啊汉堡啊之类的话你就可以得一些分儿， 凭什么他们不能得分呢？他们已经，你既然你想你工作的话，你就应该有收入。你去做了一件事情，你就应该有这从一个教育的一个角度应该有 credit。但是这个跟大学考试不一样，对不对？大学的入学标准。不见得认可你在麦当劳或者什么的去 flip 去翻这些汉堡，他们有自己的入学的一些要求，
7: 是，
13: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见部长或者这些政府是所说的是他们的这一个新的改革跟大学的入学标准有没有搭上。
7: 明白。
13: 我也问过你有没有跟大学商量过，没有。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改革我真的不知道是改的是什么的地方。
7: 就自己的感到，所以我常常在我觉得我们陷入到有时候一种概念，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在讨论政治，包括他们在节目互动之中都在说啊，教育这件事儿确实应该改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比方说原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备受啊，第三个的就是我们应该发展经济，第四个是我们应该让看病更简单，第五个我们应该排除政府的一些冗员，我们说的都是目标，都是达成的目的，但是我们没有说手段和过程。现在给出的政策是过程，是手段，是方式，但这些方式能不能够达到你的这个目标，现在讨论的是它的可行和不可行，而不是该不该去改变的问题。
13: 其实每一个党派可能从一个价值一个表示说我们想让教育更好一些，或者是想让经济更好一些，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说我们想让新西兰经济更差，不可能的。
7: 对，
13: 确实是说途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媒体一般情况下从部长那边出来一篇新闻，然后他们就不闻不问的就那么爆出来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从一个反对党派的角度说，你有没有看这些数据，你有没有看数据是哪来的，你有没有看像从司法一样的话，部长一直在说哦，我们现在严重犯罪降低了多少多少多少人，数据哪来的，这个是司法局自己的估计，不是实数，而且只是关于家庭暴力犯罪，没有说小，比如说偷啊抢啊劫啊没有算进去，而且很多的里面他们说少了这一些但是多了这一些，很多的这一些数据他们只是一直在说，说了一遍一遍说完了以后可能大家会相信说哦，这是一个实际，
7: 是，
13: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他们的怎么去报出来的，用什么样的数据，怎么去算的，比哪也不对的，哪也不爱哪。所以很多的时候从一个媒体的角度可能从一个，
7: 就是，
13: 对，
7: 特别像中国玩的一个游戏，就中国人经常有时候酒桌上会玩一个游戏，就是如何把一个不好的事情你作为媒人把它介绍出去，你今天的相亲对象是一个蹲了5年监狱的人，然后你就会跟对方说，我告诉你他过去的社交的环境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单一，这个5年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和这个男性的恋爱经历啊，
13: 对对对，
7: 而且你说的侧重不一样，
13: 非常正确。所以很多的时候不管你是说选举或者是每一天的话，我的建议一般就是说让大家更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去想一件事情，去对一件事情有一些提问。
7: 好，因为朋友在问，就是就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接下来这个话题，我想问你的就是和机遇党之间哈，这机遇党现在是一个在这一次的大选之中闯入到我们眼帘的一个新的小党，当然我觉得这非常符合现在国际之上包括英国的一些趋势，就是两个大党都不振，其他的小党，
13: 但新西兰有6个党啊，对，跟英国完全不一样的，
7: 是吧？
13: 对
7: 啊，好 ，OK，
13: 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是两个党制。
7: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回来来看到，就说现在英国包括它的7个党都是整体来说数字都上来了。好，那么新西兰现在机遇党在今天提出了一个包括去认真的去查政府之中隐形贪腐，当然我想说这依旧也是一个概念，它输出的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达成就是新西兰更廉洁更透明更减少浪费，但是它的方式能不能达到这是一个途径，我们不能够用我把目标放出来来证明我的途径是对的哈。好，那你认为新西兰有没有一些隐形的贪腐？有听众说退休的公务员去银行和大公司做独立董事，能解释得清楚吗？你认为也是有贪腐的？
13: 我觉得只有几点，其实这一点的话从绿党的角度，绿党这 几十年对于这一方面是说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对于选举投票的一些法案，很多的地方其实绿党在这么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倡说应该控制，应该控制
7: 公务员的旋转，
13: 不是公务员的旋转，而且应该控制的是对于每一个党派的捐款
7: 啊，对，透明的，
13: 非常应该透明，而且应该更少一些。因为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选举来说，你像从今年的已经能看出来像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优先党跟行动党加在一块儿，要比工党、绿党跟毛利党要投的捐款，而且从一个传销的或者是一个广告的一个角度来说，要用的更多，传媒的一个角度，要
7: 传销就违法，
13: 传销是违法，要用的更多的资金，而且投捐款也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民主的一个角度来说，真的跟新西兰的民主的一个社会合法吗？
7: 是，其实我看国家党
13: 合理吗？不是合法吗？合理吗？
7: 是，我看国家党的一个党的政治收到的捐款，就已经是你们几个党相加的总和了。
13: 对，对，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从一个公务员的一个角度，其实这一个绿党，我不知道吴简看没看见到，绿党其实两周到三周之前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公务员自己内部的对于工作的一些广告，也就是说一种经理级以上的，他们管他在一级到三级的一些，很多的地方都是没有公开的去 advertise 去打这个广告，说我们现在需要看这个人，而且很多的时候从一个这一届政府里面很多的需要少数族裔啊或者之类的提高的一些 DEI， 他们像美国他们管它在 DEI diversity inclusion 跟 inclusion equity 跟 inclusion 的一些这一些雇员的一些方案，他们也全部都给被取消了。所以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很多公务员内部的一些职位都没有公开去发表。第二点就是公务员里面内部还有很多很多的种自己内部的一些种族歧视，因为每一次在国会我们有审查州的时候，我都会问每一个局，你们里面一级到三级的领导里面有多少是亚裔人？除了这一个少数族裔局以外，别的地方如果一级到三级的领导里面，如果亚裔的人占2%算好的，
7: 是
13: 教育局里面占估计可能占当时司法局里面占0%。如果说你看一位数的话，
7: 的
13: 可能是0.001吧。
7: 对，
13: 教育局也是差不多，
7: 是
13: 并没有那么
7: 是
13: 这样的话，从一个亚裔的角度，你怎么能理解作为亚裔的人我们的想法呢？如果我们不在这个
7: decision，其实包括国会也是一样，以我们现在的华裔的人口，不止应该只有你们三位华人员，起码有6个，我记得我们曾经算过这个数字，就是这个是真正的一种公平。然后，
13: 所以新西兰如果是说对，在基于不管是说你从选举的一个角度跟公务员的一个角度，现在我觉得会这种隐形的已经越来越更明显一些，
7: 腐败会更明显一些
13: 的。
7: 是，还有很多的这种旋转门啊，隐藏的事情可能都是不能够被看到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治安的问题，说什么来什么哈。这个上周的时候也是惊险了一把 ，COPAC 居然传出了枪响。
13: 对，
7: 我很想知道你了解这个案子最新的一些推动吗？因为我们在一直追，大家的关注的重点都是这个枪里面，就这个嫌疑人被击毙的嫌疑人，他的枪里到底有没有子弹，他有没有开枪。对，
13: 这一个从一个细节的一个角度，当然警察还正在
7: 调查之中。是，
13: 但是
7: 看似他从枪店出来的时候，他的枪里是没有子弹的。
13: 对，
7: 那开的这几枪听得到的枪声应该都是警方开的枪。
13: 在我所从新闻上这边所理解的，就是这一个用的是一个叫做空气墙，
7: 气墙对，
13: 所以其实就第一点，新西兰咱们最近刚刚改了对于这个枪法，
7: 是
13: 所以这一个枪法在改变了以后会对于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控制，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新西兰可能从一个警方的一个角度没有太多的这一个怎么说呢，一种要不就是说比较轻的，你比如说用警棍啊，或者是用 taser 啊之类的，
7: 要不然就是什么
13: 胡椒
7: 喷雾啊，
13: 胡椒喷雾啊，要不就是你用枪，
7: 是
13: 啊，
7: 没有一个过渡
13: ，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从一个警方的一个角度，也可以去研究说，不管是说新西兰或者别的国家，你看像有的地方，德国的话，他们可能会用一些长，如果是说用一个没有说用气枪之类的，
7: 长那种卡着脖子的，
13: 或者是比如说用刀啊之类的话，你可能会有用一个长棍儿去捅，
7: 对，
13: 有那种，
7: 对，先去控制住你，
13: 先去控制住，所以我觉得，其实新西兰很多的地方的话，警方从一个警方的角度，他们只能做到从上往下他们所给的一些 policy 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他们可以去做一些研究。当然，新西兰你不管是警方或者是不管是你别的地方，这一个 de-escalation 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去平静下来是最主要的，任何一个地方是最主要的，
7: 是，
13: 所以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你看，我不知道吴姐你看没看见过 Molly Wardens， 就是毛利的，他们这一些有点像居委会那种感觉似的，也是像中国似的，可能会穿一个衣服或者戴一个箍啊之类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是说平常的一些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些犯罪啊之类的，你比如说抢啊，或者是像在一些商业区啊之类的，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如果有更多的这一方面的投资，其实在中国看的话，其实老年人有的时候出来喜欢溜溜啊，而且老年人可能会对于这一方面更重视一些，看的也比较明白一些，而且作为老年人来说，你不管是说像现在中国或者在新西兰，像毛利的一些老年人，你自然自己本身就让人比较能安静下来，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对于老年人不会去太去更刻薄一些啊，或者是会对于老年人会动手的那种感觉。
7: OK，
13: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从一个警方的一个角度，你看咱们现在已经看见 Molly Warden 是非常管用的。其实这一方面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研究，更多的一些支持。
7: 好，可以。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因为大选当前哈，很多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知道我们要去看政策了。能不能帮我们再梳理一下绿党的主要的一些政策？
13: 绿党的主要的一些政策，这一次有三个大块。第一块就是说，应该有一个affordable living， 就是大家应该有一个生活，从一个生活角度，应该不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危机？咱们现在看的，不管是从一个这个
7: 吃穿用住，
13: 或者是像从这个能力啊、油啊之类的，像现在大家的电费也越来越高一些，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推出的关于电力的一些供应的一些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作为绿党来说，环境跟气候变化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对于咱们可能从一个食物啊，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是比较着急的，而且是比较近的，但是很多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环境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如果气候变化一直在改变，没有足够的投资的话，咱们会有更多的一些食物危机。咱们看亚洲的话，很多的像你不管是说柬埔寨啊越南啊，或者是泰国啊之类的，现在因为或者是巴勒斯坦， 很多的地方因为洪水啊，因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一些食物的一些一些危机。
7: 其实我能理解，就是说当气候变化从一个你觉得有一点悬的或者是有点无法捕捉的东西，它现在已经被具象化了，就是跟巴黎气候协定有关嘛。我们的气候减排如果我们不努力不做到的话，50亿是等待着我们付的嘛，
13: 对
7: 吧？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的，
13: 以未来着想，
7: 对吧？我们现在就是说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一个概念，而是它巨型的转化成了具体的钱。以前是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我们是要有碳量，是要碳量吗？是吧？就是你必须要去买这个东西了。这所以这也是西方社会做的一大功绩。以前都觉得看不见摸不着，什么叫做水更清了，我怎么知道它比昨天更清了， 对吧？
13: 对，而且
7: 现在是巨象化，
13: 已经不是那样了。
7: 而且这50亿应该是逃不掉了哈，我们要付出的。
13: 最后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在这种 honest politics， 那意思就是说让人有信赖度的一个政策、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因为很多的地方，可能新西兰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政治不应该是靠民众，应该是靠大家，应该是靠大家努力，不应该是靠说口，不应该是靠关系。但是咱们也看见这一届政府来说，很多的地方是靠 Fonterra 的关系而改变一些政策，靠一些说客所改变的一些政策。关于你不管是说关于枪法或者是关于教育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很多的新西兰人希望让新西兰的政治更透明一些。当然所有的这一些的话，绿党很多的地方都是为了，也是说为民众们着想，为未来着想。所以今年我们的 slogan 是 for all of us， 就是说为大家，为每一个人。也是像原来我在国会里面去初次演讲的时候也会说到，但是如果是咱们看古文的话，记大事必人为本。这一个对于绿党来说是非常
7: 重要
13: 的。
7: 明白。但是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落地的点，比方说你们在2023年的时候提出了看牙医免费，
13: 对
7: 不对？
13: 现在还有，
7: 现在依旧还是会推的。
13: 当然我们的一些税的一些改变，
7: 是一些具体的，
13: 具体的还是税的改变，税的改变，然后对于一些环境保护的一些改变，然后对于能源的一些改变，尤其是有能源的话，我们的这一个能源的一些计划会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有点像国营的一个企业，但是有点像一个局，叫做 Kiwi Power。这个局会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提供更多的可持续的一些能源，不管你是风电、水，或者是地热，或者是太阳能。而且在这里面，我们的一个政策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太阳能源，甚至可以让这种 plug-in solar， 就是说你可以插在插销里面的这一个太阳能源，让它合法，因为在很多的别的国家已经合法了，但
7: 是
13: 新西兰还没有合法。
7: OK，
13: 所以有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改变，当然还有离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会出现更多比较实际的、比较专一的一些政策。但是我们所有的整体的一些政策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了我们的 manifesto， 所以这个包括不同的政策方向，不管你是司法，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医疗，不管是工作、经济之类的，都会在我们这一个本里面。
7: 明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绿党的网站来看一看。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感兴趣的欢迎留言，我也可以帮您来进行转述和提问。谢谢大家对于世上无难事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3: 拜拜。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I know this.
1: Oh.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元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0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